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谢谢。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声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良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1: Lesson one.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

0: 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0: 回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回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1: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我们首先呢，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连线到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大家呢，如果有此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咨询了解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机中心金作站站长侯纯旺老师，说一说关于这个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好，我们的热线051-6354-5800 051-6354-5800，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号当中啊，直播观看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是可以的，在上面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带您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啊，我们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邓斌老师您好。
4: 你好，老师啊。
3: 邓老师啊，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啊。这样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您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好不好？
4: 老师你好啊，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针对今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情况呢，我们主要是讲今年的一个是水稻生长后期稻子颗粒这个发生与防治情况。因为今年这个稻子颗粒是发生这个一个是面积大一点，还有一个这个虫口虫量比较高，所以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如果有留心的呢，这个农户啊，那还有市民，这个就你只要路灯一下，你就能感到这个稻子颗就比较多的。那么我们晚上白天开窗子，或者不是白天开了路灯，路灯上面就是稻子颗，有的那个稻子颗就跑到自己家里来了。
3: 这个局势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重点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的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如果正好也是对此问题有一些困扰，或者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0551-6354-5800，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我们也知道，像不同地区啊，水稻品种的不同啊，或者田间长势的不一样，它这个防控的方案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啊。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那邓老师呢，我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前我们这个宣州地区的这样一个大致的情况，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
4: 行，我先来讲啊。老师你好，今天这个全省这个稻子颗，前面开头也讲，就今天稻子颗第一个是发生面积大，它就有一种爆发的趋势。它这个情况像什么时候呢？就像2005年。2005年呢，有的上班不知道，但是2005年我是到单位这个的农业部门的上班，第一年也就是稻子颗大发生，像这个形式就是跟这个差不多。它这稻子颗啊，就是整个地存在，有 今天看到稻子农夫看今天稻子看到今天长得好好的，然后第二天呢稻子就黄了或者就倒了，这就是什么这个稻子也这个发生是什么相当重的。所以2026年或2005年有点相似，它主要原因呢第一个是什么今年的迁入量比较高，迁入也早，这个南部迁入就以前在早稻上都没有什么稻子，然后今年就是七月份过的那个八月份过的那个什么再生稻啊，就把豆腐车就被豆腐车搞倒了，就豆腐车就有冒川的现象，所以你看就这个迁入量早，还有个迁入量存量也大，迁入存量大呢，你看尤其是最近两天呢，单灯就是一每天晚我们讲单灯就是因为质保站它有一个质保灯嘛，质保灯它就是一晚上就单灯幼虫在2900多斤，就是啊就是能按称称就估计有一斤了，就一晚上幼虫估计有一斤就。左右，这就是豆腐车的量，非常多。其他地方呢，可能会更多，也因为有的地方就配到那个虫子在路灯下，也在视频里发那个路灯下的那个虫子啊，豆腐车的成虫，就比较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年的气象比较适宜。因为今年七月份或到八月份呢，这雨水都比往年多，所以就造成了呢，我们夏子今年的夏子比去年。比2005年或2004年呢，这个温度要低一点，就形成了一个什么盛夏不悦，盛夏不悦就有利于稻子这里发生。这个就是气象特性。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农户啊，现在这农户就是什么，因为一味的追求什么，粮食的一个是高产，他要追求粮食高产，他就要进行什么高肥或高密度种植，他为稻子这里繁殖呢，就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是也是栽培上的一个呢，就误触吧，就农民一味的就追求高产，给他就投入肥料，尤其投入氮肥，都叫常年多。第四点就是什么，通过这个科研机构去检测，像河北科目前已对什么比亚铜或赛铜禽等药剂呢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抗性，所以这类药如果在长期使用，也许就今年。前期啊，农户还在继续使用这个，比亚铜粒或者是赛铜禽粒，甚至还用比铜磷粒，它这个抗性比较高的这一类药剂，所以呢，造成稻子车就那打不死，农药打药就打不死，所以就是那样，就造成了这个稻子车后期呢，就大发生，就是你打不死，它也打不死，就是存量就集中就多了。针对这些情况呢，我建议哈，就农户第一个，你施肥要科学施肥。合理密植实施考验，你密度一般的，我们要求现在有其他样的，有撒玻璃呢，我们要求就是什么，包括一亩田打个3斤到3斤半种子，就是大概到。如果你其他样，一般差到1万2千些左右就行了，你不要差的过高，密度过大，你要差15000些，多了3千些，不叫多收点稻，但这也会带来病虫害。我们要么营造一个不利于稻子生长繁殖的环境。还有一个就是稻子的防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压前控后，直上压下，什么意思呢？因为稻子它是一代一代的，比如你七月份我们七月份台风比较多，它从七月份迁进来的时候呢，它迁进就在我们这样子繁殖一代，它会产卵，一个稻子产卵大概从，就是一般的稻子产卵就在5-600粒，所以5-600粒你打就是600粒，你70%能孵化能存活，然后再乘600再乘600。这个量就很其实很大了，所以要做到科学的防控，对吧？科学的应用化学防治，要科学的应用防治，也不能盲目啊。
3: 那说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邓老师啊，像目前这个水稻的情形的话，田块哪些这个点位是最容易先爆发这个稻肥虱呢？
4: 老三你好，这个也不是讲哪个点位先爆发稻肥虱，因为稻肥虱呢，它这个昆虫跟其他的昆虫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讲这个稻子车啊，它为什么不像其他？因为稻子车它是，分三种，一种是灰肥车，还有一种是白绿肥车，还有一种就是褐肥车，就是三种肥车，叫微缩水稻的。灰肥车呢，在新都市在安徽啊，它能正常的流动，所以它不需要你条件适宜不适宜，就是一年就每年我就在你的繁殖，就一代一代的繁殖，就到了冬天我就越冬就过了一个冬天，然后。来年的3月份出来活动，然后到5、6月份开始发生。但这里有昆虫呢，灰肥虱它不耐高温，如果高温呢，它就会 就会死，这个肿瘤就消。

0: 消失一大部分，就对水稻的直接危害不大。然后最主要的就是买白背水蚤和褐背蚤，所以我们现在讲稻子蚤造成的危害，主要是讲两个，一个是白背水蚤，一个是褐背蚤。这个白背水蚤呢，它是不耐高温的，一般到7月份呢，这个虫子密度啊才会降低。最主要的就是买这个褐背蚤，也是圈背性的，它圈过来以后，它是不耐低温，所以它是耐高温的，所以到了7月份以后，你温度不是这适宜在25度到28度，最适宜它繁殖。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呢。这个稻米蛰呢，它主要是现在目前来讲，今年的稻米蛰，稻米蛰啊，它的发生地主要就是讲的是呢，褐米蛰。你在田野看见的，主要天天就是褐米蛰。
1: 是这样子，就是邓老师，就我所指的这个点位什么意思呢？就我讲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低洼处的田块啊，或者氮肥重的田块，或者是育碧的田块，他们就对于这个稻米蛰的爆发呢，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呢？
0: 它这个呢，的确有影响。如果氮肥摄入过多，它的生长嫩度，因为呢，这个昆虫就是稻子蛭啊，它有一个呢吃嫩性，它的这个虫呢可以比别人多。它迁飞的过程中，它会找到这个嫩绿的稻田。还有一个，你低洼里，因为潮湿度比较大，因为稻子蛭它喜欢又喜欢潮湿，但是又不喜欢干旱又水的地方，所以它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你这时候呢，这类起来，你稻子蛭肯定比别人重一点。所以你这施肥上面一定不能偏着氮肥。
1: 那像这个灌浆期的话，它是褐肥蛭还是白背肥蛭是当前主要的风险啊？
0: 目前在水稻上来讲呢，是褐肥蛭的风险最
1: 褐肥
0: 高，
1: 蛭啊，我们怎么快速的区分呢？
0: 它主要是呢，为什么快速的提升啊？它这个褐肥蛭，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个稻肥蛭的产卵量比较大，一般你比较稻肥蛭虽然很小，但是呢，它的卵也很小，一般你都到500到1000，有的卵量能达到1000，尤其是田间里面。胆汁性褐肥蛭，如果听见胆汁性褐肥蛭，它一个肥蛭就能产1000个，让这个稻肥蛭呢，在1个月就能繁殖一代。比如说，这个7月份迁来的稻肥蛭，然后到8月份，我们这边划分是从7月21号到8月20号，这就是一代，是在我们的繁殖，也是第三代了。如果第三代再到64代，就是从8月21号到9月20号，这是64代，所以这代虫子就比较多。一般在我们安徽的危害的。代次主要是6次2回7回代，前面经过一代繁殖，一代的繁殖，所以它的防治的这个蛋，把前面的这个打死一部分虫，然后后面呢，你就防治压力小一点，你否则前面的虫子如果不打死一部分，后面的防治压力你就
1: 更大了啊，
0: 量大的啊，对，
1: 对。那说到这个防治的话，我也想请问您一下，那个防治指标，到什么情况下就要马上打药呀？
0: 这个防治指标呢，一般的在那个申报上讲的呀。就是运费前，就是起税前，一般在1500克，就是1000克。然后起税后，然后在1500克。但农户呢，他不知道，因为农户一般看到这个稻米蛭在田里，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的？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这样田里是嫩绿的。你如果讲田里稻米蛭发生，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般的我们建议啊，也不能讲100克，我讲20克。就是润肺前，就是除肺前在1000克，除肺后在1500克，就100克。老百姓他不理解，所以我一般的跟农户怎么讲？你农户拿一个盆，在田里面放在那个盆，放在那个水稻的基部，你喷一丛，你不要喷多，那一丛大概有多，就是有撒玻璃，你估计一丛大概有10到15株，10到15株里面，如果里面有多少头虫子呢？有10头虫子。你就要估计要防治了，在分界前，也不要在润肺，就是抽肺前有10头虫子。如果抽肺后呢，就是现在不是灌浆了吗？灌浆了，你用就是水稻后期灌浆了，灌浆呢，这个水稻呢，你用盆去拍拍，如果有15头，15头啊，一丛里面就是拍一有十五株，里面有15头虫子，你就应该要防治了。所以你看现在如果稻米蛭大发生的时候。远远不止15头，你说有的稻子就搞了，就农民就讲这个稻子已经那样上顶了，就是那估计就爆出来了，去年一拍就要1-2头，就一丛就有1-2头，这个量很大。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像有的时候，我发现农民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发现这个稻田上面稻叶啊，看着青绿，哎，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有可能它基部都已经藏了大量的这个飞虱了，对不对？
0: 对对，它下面几乎藏了，因为它这个稻米蛭是用的，它是分主要是肉种或成蚕、肉种、成虫，因为它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换种那个阶段，没有蛹这个阶段，他只要卵，就直接到弱种成种，他然后就开始那个。
1: 嗯，那要是出现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冒川嘛，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塌塘之后，还有没有多少补救的空间了呀？
0: 这个呢，主要是看，因为今年切除，如果去年呢，一般是到这样情况，去年也有冒川的，因为稻子堆这个昆虫啊，你就在发生再轻的年份，比如年份很轻。你这也能找到部分情况，就冒圈，这个脑子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那样，就有些情况生长比较嫩弱啊，还有一个就是施肥过多，还有一个前天低洼阴暗，它这样的如果防止不及时呢，或者前天防止不好，它会冒圈，所以在青花年份它也能找到冒圈的，但今年呢冒圈的和这个倒伏的呢要多一点，就随时可见，你在天天走一走，不光是仙城，我估计其他地方。你走一走，他也能发现这个冒圈和倒伏的，或者有的是叫不叫冒圈，农户不知道，就是黄的或者是白的，他这个就是，你看你微晒面积个大，你如果一亩田有微晒的有八分田了，我觉得这个防治的意义不大。你如果一亩田有微晒只有呢一两个平方或者甚至两平方不到，你要及时控制，把整个的田把这个飞虱啊能控制住，因为你看到那个是。冒圈和这枯死的是一两个平方，它实际上其他的地方也隐藏了这个量稻子堆，因为稻子堆在上期节目也讲过，它具有那样隐蔽性和爆发性，所以你农户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尽量呢，你根据你的损失和你投入比，你比如你挽回的损失就没有一百斤，然后收割就再割一个什么成本费用就，就这个损失太大了，就是这个成本花不了，所以农户我不建议就那样防，如果损失比较小，我还能挽回一半的稻子。就建议一直可能防治。
1: 嗯，那什么情况下能造成这个虫暴涨啊？就是我们该定时的去巡逻去去查看一下了呢？
0: 这个暴涨它主要是天飞，因为农户啊，它不是也不像我们专门搞车报搞疫情预报的，所以他不知道，他只要是绿灯下面有虫子。其实农户在哪七月份这个防治呢，应该在七月二十几号呢，就一般那个七月二十几号呢就应该用药防治。所以这，但今年应该怎么样？七月二十号防治一次，八月初应该还防治一次稻子堆。它主要原因今年台风比较多，台风季节的台风比较多呢，就稻子堆就陆陆续续的不断的迁入那样莴笋，所以它迁入莴笋来的时候都是从外面迁过来的，所以你前面一批虫子打死了，也许你过两天你没防，后面的呢这个台风又过来一个虫子，所以这个稻子堆呢就在你地方落脚，让繁殖一代，它是个降雨，台风降雨它要繁殖一代。
1: 对啊，刚才邓老师您也提到这个台风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像这个如果有台风啊，外围气流会不会带来外地迁入的虫源呢？就是像哪些天气它会造成这个短时间的虫量繁殖？
0: 它一般的老师，它这个稻子堆呢，一般的就是外围不有台风嘛，今年不有两次台风嘛，两次的一个还有一个台风都比较大，像仙州、宣城得了还有两到三次台风，这台风比较大的从外围的它会。我们这个稻子堆一般从宣城的稻子堆，好像就是从海南那边或广西啊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它从那边迁过来以后，它在这落地了，随着降雨，它就会降落到你的那这个稻田。降落到这个稻田以后，它会在里面稻株上经的，因为到七月份或八月份台风来了，就这时候稻株呢就进入分裂，就是什么分裂盛期，也进入八节润肺期。这时候这稻株上有一个什么呀？转化从那个叶片要转化成穗子，它有个量水溶性蛋白比较多，这个是书上也讲过，就水溶性蛋白比较多的，就有利于稻子堆里面有长翅，就是它来了以后有可能就是让稻子堆产卵以后进行繁殖生长，它很可能就很快就长成那胆翅型，如果胆翅型成样了就比较狠了，它就繁殖就比较快，一头胆翅就能最少就在一千头虫子，就是小产一千斤胆，所以这个胆翅型稻子就是我们讲。对面胆汁型稻子堆，如果田里你用盆盆化验是胆汁型的稻子堆，就是农村讲那个大豆子，那个稻子堆长得跟大豆子一样的那个稻子堆啊，所以你田里可能有爆发的危险，所以它防治就应该确实开要跟踪这个防治要用上。
1: 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几个一些重点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啊，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日常的管理操作当中不要走进一些误区啊。那除此之外，那邓老师您接着和大家聊好吗？
0: 嗯，
1: 就是还有一些重点要提醒的吗？
0: 就是这个之外呢，我想农户啊，你目前。

0: 还牵扯到一个这个食品安全。昨天我们也听到一个农户反映，讲什么呢？这个稻子也打了这么多的这么多药，这个稻子能不能吃？所以目前我在讲，你根据你这个稻子进行期，你如果稻子接近成熟的，或者是快要黄了，我建议呢，如果稻子接近量比较大，有八成黄了，我建议这个稻子你就不要打药了，干什么？你就把及时把它收割掉，对吗？这个是一个。如果你稻子还有淡一淡，这个稻子的还是春季正在灌浆期，或者是进入呢，我们叫雨收，或者是80期这种水稻呢，我建议你，你还打一次药。这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用的药呢，市面上药就是呢，高效、低毒、低风险的药，所以呢，这个安全性一般都没事，一般间隔在15天都没事的啊，所以这个。
1: 说到这个药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在说到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的话，道飞师，可能我们农户朋友们有一些最头疼的一些问题，那就是用药和抗性难的问题啊，就经常会听到农户朋友会交流这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田间成虫啊、卵呀、还有包括像一些低龄高龄弱虫的混生啊、世代重叠呀，这个选药是速效性为主，还是长效的这种特效性药剂为主呢，还是怎么搭配更好一些？
0: 这个药你主要是根据虫量，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呢，在7月份呢，防治那个时候大户，因为农户一般是怎么防治啊？大部分农户因为呢，他种植要占成本，你如果用一些就是进口的药，这个药效比较高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价格呢都比较高。一般你每天就防治一个稻子根。今年估计后期要在16块钱左右，这一个稻子壳，一般的在13块钱左右，所以这农户呢就不能接受。一般的农户家防治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就防治一个稻子壳，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所以他这个时候防治稻子壳呢，就今年的确是特殊，然后后面的就后期的稻子壳防治呢，他主要就是讲速效性的药或持效性的药加在一起防。你比如有的农户讲，我今年打了虫子，甚至有的农户今年天天在打，在前面打药，对，今年打了以后，像，对，明年今年打了药，要是你明年再把身体破死了一部分虫子，后面又来了一部分虫子，所以呢，就用速效性的药，你比如 DDV 啊，还有一个就是中鼎威，对，都是这类药，这类药是限制性的，就是限制性使用农药，但是它能在水稻上使用，不能在蔬菜上使用，这类的药，所以它防治稻子根的时候呢，速度在这块。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呢，持效性比较短，所以它在防治这个稻子根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你应该加一点长效性药，比如说三氟苯吉啶，还有复定虫新胺，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赛虫胺、复虫胺等那个药进行搭配的进行防治，
1: 就配，
0: 所以就速效性或长效性药混合在一起进行搭配性防治啊，这样效果要好一点。
1: 这也是一个搭配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像本地的这个稻飞是对哪些老药剂抗性已经很高了，不建议继续单用了呢？
0: 在我们这个上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农户这么样，比如说以前是使用的这个嘛，比通林啊、赛青虫啊、比亚虫一些的建议了。我在想，稻子这是大发生，以前我们没对，就是我在这么段上班的时候呢，就听别人讲，到时候基本上97年。弄过一次稻子根大发生，那个时候估计是呢，稻子根对赛虫群产生抗性，后来出现一个比通林，在05年后面就把这稻子根控制了，然后到05年呢，稻子根又来一次大发生，就跟这一样的，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也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比亚虫这种药，就目前对比亚虫这种药应该是产生了抗性，所以呢，稻子根大发生，后面肯定还有新的药出来，能把稻子根，我相信能把稻子根这个其实啊压一下，让。过明年后年呢，这2-3年，估计还有稻子根会发生很重。虽然明年估计能控制住，但是我在想，肯定还有少数问题，也会有稻虫莫缠的现象，也还存在的。
1: 就是咱们本地的情况是这个用药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那其实像一剂到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呢？
0: 像一个药一剂药呢，一般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农户啊他不知道，所以一般的经销商呢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不知道，因为比如你卖药的人呢，他只会想我这个药好，我就一直卖下去。农户也是的，比如我用的药比较好，我就一直用下去。但是市面上流行的一种药，今天什么药呢？这个三氟苯吉啶，这个是可以。

0: 公司的和这个新能发公司的，这个药呢在八月份就量好像就没断货了，这个药呢就比较好，像农户呢就是第一次我也用，第二次也用，就是每次每剂药我都带，它就不计成本，就这样，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这个量，这个倒配吃，对这个这种药的量产生抗药性，所以我们建议农户用一种药的时候呢，就第二次再用的时候要换一个药，第三次再用再换一个药，就是量能换的使用这个药，就延缓昆虫的抗药性。这个要好一点。
1: 好的，邓老师啊，因为时间关系，待会我们广告时间就要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后半个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
1: 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好，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吧。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就这个水稻的病虫害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啊，有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0: 到的是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邓老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水稻方面病虫害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我们的邓斌老师呢，是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也是高级农业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面时间呢将会继续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2: 老师你好。
0: 好，邓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老师啊，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用药抗药性难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您还有补充吗？比如说刚才我们问到的，像这个一季稻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轮换用药方案怎么安排呢？
2: 轮换用药，我就建议啊，第一次呢，一般呢，这个老师你好。这个农户轮换用药，一般的水稻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鲜稻，就是因为稻子它分两种，一种是分为是相对较短，就是什么呀，就是鲜稻，就是大家鲜稻；还有一种分为比较长的，就是什么呀，农户喜欢也喜欢种的，就是什么呀，单子，晚稻，还有单子晚梗稻或者单子晚豆稻，反正就是单子晚稻这一类稻的。它这个稻呢，是什么呀？感光性的，它一般入到今年的抽穗呢，它比较早，到底原因今年呢，胆子照那里早，胆子照那如果比春年，胆子照如果比春年早，它这一类作物呢，它就提前抽，它就抽穗就早一点，所以它前面的基本营养完成后，它后面的就是这种单子晚稻呢，它就抽穗了，它是更梗稻性的，所以这个稻子一般的就是呢，这鲜稻打三次药，就是梗稻呢打四次药，就基本上这一次就防治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现在不都是农户操作嘛，他都偏向于使用量无人机纺织，因为大就农户就那现在土地流转比较多，所以农户就偏向于无人机纺织。无人机纺织在前期有许多农户就是什么呀，我去年怎么防，今年还继续怎么防，有可能就是什么呀，你今年去年在那样防，你今年这样防，有可能就是什么呀，造成的防控效果不理想。但不理想就是什么呀，稻子主要是在水稻里面进基部，所以你的药水如果低于五升，甚至呢比五升还少，你目前用药水量，你的稻子在防控效果就那样，相对较弱一点啊。所以我们建议呢，在无人机使用无人机防治稻子的时候，或者是水稻其他就是病虫害防治，建议呢用到十升水，尤其是稻子建议用到十升水，不能量建议用少。
0: 有些农户啊，他也存在这种现象的，有个别农户他喜欢把这个药量给他加大。这一块的您怎么看待？
2: 一般的我们是跟农户讲，就不建议药量加大，因为药量加大有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呢，农产品质量安全，对这个农产品这个呢也是食品，它虽然是水稻，生长期比较长，你如果假如用到蔬菜上，因为药量加大，你可能就那样造成的这个残留期比较长，这个对这个质量呢就没有很好的那个，你质量的就对质量就要就不太好了。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不要求呢随意的加大药量。还有一个就是呢，有许多药在这个合理范围内，它是对呢水稻没有伤害的，对农作物没有伤害的。你如果它这个登记用量是都是通过什么实验得来的，所以你如果随意的加大药量，就有可能就是呢对农作物造成的伤害。还有一个就是呢，你加大药量以后，第三点就是你增加怎么样，让这个害虫或者是病害，这个抗药性来得快一点，你增加怎么样抗药这个病虫害的呢抗药性的风险。
0: 那像这个稻胚适药剂啊和这个穗锦翁啊稻去病药剂混配的话，有哪些不能混在一起的这个禁忌呢？
2: 一般的哦，好，老师呢？你这个问的是农户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什么呀？混剂，这个我们也愿意叫他们混，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防治稻子灾的药剂呢，目前要比较好一点，好一点什么呢？今年的就是霜晚，目前是处于润穗期，所有的单子稻目前都进入什么呀？灌浆期，因为今年的九月份的一个温度气温比较低，因为就因为九月份的气温比较低， 然后造成了两双碗今天分的慢一点，胃里水。

0: 上网进是什么呀？破口还不到破口区，有的还不到破口区，是问 C，有的呢进入破口抽 C 区，所以他这个药呢，要防止双网的一个呢，主要是防止双网的一个倒置，还有一个二环饼，还有一个就是双网的一个肺顶门，所以这类的药呢，一般的农户呢都会混一次，他把这些药混了，为什么要混一次呢？因为他混了一次，刚才也讲了什么呀？他都用无人机打，用无人机打药，他会增加这个什么呀？他有一个单独的防止作业程。如果打一次多打一次药，他就要增加这个什么呀？防止作业程，所以我们建议他们一般的就是什么呀？能一般的把这些药呢，就是什么防病的、防虫的也混在一起，混在一起。但你要看，你比如有的前天打的除草剂、打的几百这类的药，你后面混药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混有机磷那种药，或者是氨基甲酸酯的那种药。这类的药如果在使用的时候呢，一般要求他们，是什么呢？间隔前面用了。一次什么呀？迪拜后面要间隔14天，然后再能吃这个有机磷的和氨基甲酸这种农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碱性农药呢，我酸性农药尽量不要混用。如果是碱性农药，跟酸性农药一混呢，大部分就是什么呀？我们的农药在上面写了，不要和碱性农药混用。如果大部分一混用，就会造成什么呀？这酸碱中毒，我估计就跟他这样，就是那药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不建议呢，农民这样的混用。
1: 好，这块呢也是提醒咱们农户朋友们啊，在这个日常的管理这个过程当中呢，该注意到的一些小内容啊。那邓老师啊，那个后期水稻风行茂密，不管是这个电动喷雾器还是无人机飞访的话，像这个防治稻飞虱施药的核心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用水量啊、助剂啊、飞行高度怎么把控，它这个药液才能打到这个稻穗的基部呢？
0: 喂，你好，这个后面不管你是背的是什么剂型去防治稻米蛰了，防止其他的病虫害了，就是你这个电动喷雾器呢，你一般的农户就是一亩田，我们建议用2桶，就是呢，这个现在背的不就是15升的嘛，共同15升的，所以这个呢，你一般用2桶就够了，但是农户都做不到，农户就是呢，一桶水一亩田，所以就15升水，他就打了一亩田。所以大家就跟老师，钟老师，你前面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加了用量，你比如我叫他用10毫升，50克药，他可能就加了100克药，就加进去了。那我看我药量，就是药量加大一点，但我用水少一点。的确，我们知道这个稻子的后期啊，的确你也很背个桶，那农户背个桶在前面打药，这是很辛苦的，那走也走不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呢，干燥类的喷雾器呢。这个喷雾器是不存在是用水量多，因为呢它花那么多水它不管，所以它因为不存在背负力这种劳累，所以它在前面就这样打，所以它一般就是呢机器在转，这个水就在往外流，所以它这个药量打的就比较多，药水量比较多，就最主要讲就这个无人机这个打药呢，刚才前面讲了，你俩你打稻米蛰也好，你打水稻蚊子病也好，是水稻基部的病虫。你一定要打到那10升以上，不能打到那5升以下。你如果打这个用水量比较小的，你这个防治效果一般都很难到达局部，尤其是吃杀性的药，你比如豆豉皮啊，还有的会就刚才讲，有的话就把制止类农药用在水稻上，一般你不建议制止类农药用在水稻上，因为制止类农药对天敌杀伤比较厉害，所以农户还有农户现在搞不住了以后，我就用把制止类农药，像地沙死类的去性制止，还有诺性制止，它。都不清楚这这类药呢，它也发用在水稻上啊，就所以看的是死的比较快，但是后面的对这个飞虱啊，防蚊效果不是那样很理想。还有一个就是飞行高度，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一般要求在你冠层就作为冠层啊，在2米到2.5米，不能飞得过高。如果飞得过高，有雾气一吸，然后就是那样，就造成这个药水呢就没有达到就那样。这个水稻的基部就随着这个空气流，如果这个温度高，就随着可能就随着这个空气一直漂流一部分，就随着这个风漂流走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呢，就是随着那个温度高，它蒸发掉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基部作物上真正发挥作用呢，就比较少了，所以这个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但农户呢，在用药的时候，为什么会飞到3米高呢？它防止这个一把这个水稻啊会造成倒伏，因为它飞得高，一飞到矮以后。它这个就是呢，主要会吹被风，这个大风，因为它无人机吹的时候，就跟上方是刮了一次台风一样的， 一旦一把它倒着吹倒，所以它这个就是怎么样比较矛盾的，所以也比较矛盾。所以综合的考虑，一般在飞到2米5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田间的这个稻谷责任量比较大的、推得大的时候呢，建议农户用什么呢？你用一个竹竿，你或者用一个竹篙干什么呢？把这个用拨一个，就农村拨了一个小路子，拨一个路子啊，你走一走，就呢从现在就比如2米宽那么拨，用个竹竿就2米往把稻子成了歪歪的，然后就这样去打药，这个防治效果是最好的。一般的就是呢，小农户我们建议他用这样的，因为呢，你比如种了1亩2亩，你就或者在5亩内，你都不要紧，另外你用竹篙，那么两边一撑，稻子撑得歪歪的，但是也不能把它撑倒，所以你在地方呢自流打药，所以这个防治稻谷责任的效果呢，就是非常好的。
1: 那一天当中哪个时段就是喷施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一天当中啊，我们讲这个喷施农药呢，根据这个温度，还是根据这个作业安全。一般要求农户在那上午10点钟前，这个温度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就开始那样喷洒农药。下午呢，一般要求就是4点钟之后就是喷洒农药，也就是现在不存在肥皂氧化，因为这上晚还那样要彻底氧化。就是单支稻呢，现在不行，就是灌浆支稻。灌浆支它所以不存在就想避开这个花期，所以它在上午在10点钟之前就进行施药，下午在4点钟之后。四点之后，它有两个好处。第一个，人家有时候人打药啊，他就是讲也不穿防晒服，有时候打药就不穿防晒服，防护服，这是一个。也不干什么呢？他也不戴口罩，甚至有人打药一边打药还一边抽烟，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食药安全这个很重要。所以里面这个打药的时候呢，因为你温度高，人家皮肤也是开的，所以这个对人里面安全不太好。所以依然要求怎么样？上午10点钟之前，就是肥皂正好还得10点钟之后呢，肥皂在生长旺盛的时候呢，不建议它打药。所以下午就4点钟温度降了以后再打药。这个一个是提高防空效果，还有一个一样也防止这个药剂挥发或者周边其他的面污染，周围的污染。
1: 就是尽量不要在正午高温的时候打药，对吧？
0: 对，
1: 打完药多久要回去这个田间再复查一下？它这个虫量超标多久要安排补防调治呢？
0: 一般施一次药啊，也不像农户讲的，就相当于一般的这个情况。农户就讲，就想所有的种植户，他都想到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今年打药，那么呢，打过以后2小时后，这个昆虫就死亡，这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呢，所以现在高效低投低残留的这些药呢，都没有这个效果。一般的这个呢，像尤其像长效性的药，比如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好的三氟苯米金呐，还有塞唑翁，即将上市一个塞唑翁，它这个药，它也是在什么？一般的在前3天它就看不出效果，死亡率就昆虫就死亡率呢，都比较低，因为它可能这类药的什么刺激昆虫的食道，让昆虫就怎么样，不进行什么，吐食道，对周围没有造成伤害，但是这个昆虫不会死亡，立即死亡，它不像什么呢？就是血压低的危险，它会立即造成死亡，所以这类药呢，一般的我们建议用持效性的药，就国内一般的就是什么，就是持效性的药，在7天后你去复查，用喷胚啊或者其他的观察害虫死没死亡，如果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呢，你再进行补治。对于一些像进口的像三氟苯米金或者是塞唑翁这一类的，你要用观察以后在10天后你再进行观察。还有一个，你观察通过什么观察？你看你田的稻子呢，这个生长情况。你如果你施药后，这个田的稻子呢，它没有坏，它也是什么呀？田里还是青色，没有变色，没有变。今天是青色，明天是什么呀？稻子是绿油油的一片，明天就变成黄淡黄色，后天就变成黄了。就跟老师刚才前面讲的，稻子就把你搞倒了。或者有什么二化敏啊，或者在单一农有其他的危害状，就二化敏造成枯心。这个转移虫呢，就把稻子叶子又转包。你一看哦，你看只要你看你这个面田的危害状，你发现你打过药以后，这个田里这边面水稻没变化，证明你这个药呢起到作用了，把这昆虫已经控制住了，也就不再进行继续打药。所以你要看这个昆虫的，可能就昆虫没有时间了，或者昆虫不吃了，它虽然没死，但是它不造成危害，所以你不要紧跟它打药。所以我就建议一般的这个呢，这样就是你吃了药以后，一般的这个常规的药，你在7天后再进行调查一下。然后呢，高档一点就是呢，讲我们讲农村讲，他有的农户讲高档一点就好一点药，就吃药时比较长的药， 一般在10天后调查，所以吃药就越长的药，它调查的就是吃药后调查的时间呢也相对要长一点。
1: 嗯，在前半个小时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农药安全用药的这个内容，避免这个稻谷残留超标嘛，因为这个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像这个防控稻费师，我们怎么严控去把控这个农药安全的间隔期呢？
0: 这个稻子，刚才我也讲，这个稻子你要看你的稻子这个长相，你如果前面稻子虫子也多，我稻子呢也接近收割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今天是9月20号、21号了，我还有5天或者还有7天，我9月28号我就要收割了，我建议呢，农会就不要再使用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收，稻子不就阴量，这时候你稻子的一些黄的这个枝叶呢，相对要进阴量，很少，所以昆虫衰老的也快，不是昆虫衰老，昆虫要迁飞了，因为就相当于它昆虫有一个呢出内去，所以你这个稻子就黄的时候呢，这个昆虫它就想躲，就让你想到现在这个家庭你没有吃的了，我要换个地方就是找吃的，所以这个呢不建议使用的，所以你还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所以就把割掉就散了。如果你稻子的目前正是呢雨时期或者是纳水期，你收割还有15天到20天左右呢，甚至20天到25天，就是一般的水稻进呢更长的时间的时候呢，建议要防一次，这时候你防呢就要注意了，你要用呢速效性的加呢时效性的防在一起，再会防着，一般的速效性的药像敌敌畏有，它是挥发性的药，所以呢它吃药期呢就是农产的吃就安全这个期也就在7到15天左右，所以你这个时候防应该是问题不大，所以对农产品这个质量啊也是有，也是安全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安全的，所以建议就防一次啊，主要是看针对这个水稻生育期也是决定你是否防治啊。
1: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稻费师它会分泌这个分泌蜜露诱发这个霉污病嘛，对吧？
0: 那
1: 如果杀虫之后这个霉污要不要单独额外防治呢？它对这个稻谷品质影响有多大呀？
0: 这个稻费师啊，他一般呢就是跟就是，他以前他是呢，同翅目的杀虫，现在叫无翅目，以前叫同翅目，就跟蚜虫是类似的，真的，它会排泄蜜露，排泄蜜露啊，这个蜜露啊是污染这个呢农作物的，你这个蚜虫，它危害的这个作物以后啊，比如说黄瓜，它是呢，它就会造成这面这个蜜露把黄瓜口这个叶片呢、啊，主要是在叶片上，农户会打药产生病，对吧？但水稻呢，它危害叶片呢。一般的农户不需要打药，它这个呢有可能这个叶片污染坏了以后，它有可能会造成呢这个水稻的灌浆不足，造成空扁率比较高，接生率不高，所以这个迁移动降低，所以造成的产量会有损失。但农户可以呢，你加一点点就是氨基酸水溶肥这类的药，或者是磷酸氢钾，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类的药呢进行呢，进行喷雾。这个喷雾的目的主要是呢延长这个水稻的灌浆期。推进水稻呢快速灌浆，让水稻呢尽量让产量损失降到最低啊。
1: 就是这块呢可能也是咱们农户也是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出来啊，提醒大家。那收割之后这个稻草还田，它会不会也会残留这个稻费师的虫源呢？
0: 这个老哥讲了啊，这个稻费师呢分3种，第一种就是呢灰费师，第二种就是呢白背费师，第三种就是褐费师。其中在我们这档子能约登的飞丝呢就是灰飞丝，这个灰飞丝呢但是影响不大，它主要就是它的危害呢就是一个是传播病毒病，它传播在我们这个水稻上传播，一个是条纹叶溃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的黑条艾滋病。但是白病飞丝呢或褐飞丝呢它不是我们这个当地虫源，如果你稻草还田或者稻草怎么搞没问题没关系，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安全约登，所以你稻草不还田好，你稻草放在你的讲话既然烧掉以后，你这个稻费师就好一点。我跟他们讲这个不是的，所以呢就稻草还田对这个费师没有影响，因为它是从外面迁飞过来的，所以它迁飞过来的这个虫子呢它主要是呢你看海南的或者是广西的我们这云南这边，你看主要看它的那个虫源地虫量高不高，如果虫源地虫量高，它所以它迁飞的就多啊，所以稻费师它主要是呢至上沿上，所以你前面就那虫源地虫量少的，所以它迁过来的虫量也少，所以你到底到我们这上的呢，飞虱呢它也少，所以它就那繁殖，它虽然能繁殖，所以你在硬要打死一部分，所以就那这个虫量就比较低了，这个防治压力就比较低，
1: 那
0: 所以说你，
1: 他
0: 所以说你质量环节没关系啊。
1: 那他对下一季有没有影响啊？
0: 质量环节来讲，倒背车啊，
1: 就是
0: 如果说倒背
1: 下
0: 车
1: 倒背
0: 对
1: 式，
0: 下水没有影响，
1: 没有影
0: 因
1: 响。
0: 为倒背车它不危害，只危害水稻，它不危害小麦，也不危害油菜。
1: 这样子是吧？
0: 啊，对，
1: 我们在这儿也了解到这么多啊，那如果要是这个前期压钱控后没做好的话，到灌浆期后期，灌浆后期这个基数大，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低成本的控虫思路呢？
0: 如果这个也有啊，如果就是农村以前就是什么样，如果全面灌浆、全面机制化的话，我们讲我们自上压下，压前控后，所以它主要就是什么，要把上面的一个虫子跟就是尽量压下去，后面虫子如果就老师你讲的那前面没有防好，然后后面虫子又大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稻子稻秆，因为现在稻子就是都是高秆，秸秆就比较硬，秸秆比较硬，如果你是其他秧。这个田呢，我觉得比撒直播率要好一点，它防要更加好一点呢。你可以稻田放一些子鸭子，对吧？这个鸭子呢也不要太大，什么鸭子呢？农村讲看小马家的，但那鸭子有40多天、50多天的这种鸭子，从鸭苗等来有40多天、50多天，你把放到这个什么呀？这个稻田里，这是一个什么呀？能起到很好的那样防空效果，因为你稻田有虫子，它可能就不管你多大，稻子有那么高，鸭子也够不着，所以把稻田的虫子呢。就可能吃掉一大部分的吃掉，所以你一亩田放个15个到20头鸭子，所以这个鸭子啦，是很好的影响放空稻穗的效果。所以这鸭子天天在你这捉，你想它每天要捉多少的虫量，它能把稻穗基本的所有的稻穗的弱虫基本上都能把吃掉。所以这个放几点水就在里面捉一捉，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放着鸭，你肯定就不能打药了。如果你还有呢，就还有10天的药，如果你其他秧的这个田就是空隙比较大，所以鸭病。这个生物有可能，这个鸭子啊在里面活动，所以我建议前面放点鸭，这个效果还是怎么样？一就提高了怎么样这个粮食的安全了，这个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你的稻穗这里就能控制住，也不能造成呢，也不对稻穗这个水稻造成伤害，所以这个放鸭这个生活防治，我觉得最好啊。
1: 而且成本也不高，
0: 对，并且鸭子成熟了以后还能卖钱，还有一些收入嘞。
1: 对，一举多用啊，
0: 对。
1: 好，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请这个邓老师给大家出一点这个思路嘛。那最后还有这个4分钟的时间啊，我就想把时间交给您了，就是想请您再聊一聊关于这个当前农户啊，他防着这个稻穗虱啊。他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也就是误区，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好。
0: 针对今年呢，这个先驱车不是先驱车，可能就是全国今年稻穗的这个呢是一个爆发的，是一个嘛大爆发，是一个初试。所以说这个防治呢，农户就比较急，有时候就呢，今年讲啊，你要因为稻穗防治不好，然后呢造成了呢这个粮食，所以对这个产量可能造成损失。第一个就造成了呢灌浆，灌浆不足，然后那个清理重降低了，所以这个产量肯定是有损失的。他这个农户防治呢，最喜欢的立即，最喜欢的立竿见影的防治，所以他的立竿见影的防治呢，所以他必须要用到一些呢速效性的药，大部分速效性药目前就是呢敌对胃和栀子坪，还有一个是，这个，仲景薇这三种药，所以在用尤其是用敌对胃的时候呢，农户你在防治的时候呢，有时候一般呢我们不建议呢敌对胃直接喷洒在那，作物表面。如果被那敌对胃喷洒作物表面呢，因为农户掌握不到，不好掌握这个那敌对胃这个药里面这个药液的浓度，它所以它就是什么呀？造成什么呀？一是造成这个，对作物造成灼烧，所以敌对胃有灼烧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农户在打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敌对胃挥发性比较强，你可能就造成什么呀？人中毒事件。就以前就是2005年就，有的地方就出现过的，现在人中毒了。所以就是什么呀？就是因为敌对胃，所以敌对胃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呀？它温度越高，挥发性越强，所以农户更愿意在什么呀？高温下使用敌对胃，所以它挥发性强，杀虫效果好啊，所以农户更喜欢。不像我们前面讲的，用药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农户的他在相反，他使用敌对胃了，他喜欢在10点钟之后、4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前，所以呢，容易造成什么呀？人那中毒。 这是这个敌对位防治。还有个敌对位防治呢，就要站在那下风口，所以半杀法。所以我们建敌对位啊，一般的半杀法。半杀法放在什么时候法呢？在那，你半杀一般的就是在，你在上午上，天天的，但是半杀法的时候呢，你天天不能有水。你如果天天有水，这个敌对位就影响敌对位的挥发，所以天天还要那干，不能太有水。上过敌对位病人呢，把稻子那杀死。但是有时候农户就又讲到一个什么呢？比如你家种了100亩田，你如果用敌对位去半杀，1亩田发5斤杀到10斤杀，他讲这个不现实，所以就是呢，他用敌对位直接喷雾，因为敌对位这个速效性比较好，他用敌对位直接喷雾。所以用敌对位喷雾的时候呢，因为敌对位上面都有在登记用量上，它有一个什么下限，也有一个上限，建议农户在喷雾敌对位的时候呢，选用呢用无人机，选用下限1亩田，不能少入10升水，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效果比较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重喷，如果重喷也会造成呢敌对位烧灼烧，对作物发生灼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根据目前田间这个水稻生育期啊，目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呢也进入灌浆后期了，有的水稻进入灌浆，有的可能就是收割。
1: 好，
0: 农户家为了稻米收呢，就可能就要不灌水。
1: 嗯，
0: 进入这个水稻生育期的，我建议农户呢要进行的科学的进行的田间水肥管理。
1: 好，要进行科学的水肥管理，也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请邓斌老师和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再交流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邓老师？
0: 好，谢谢。
1: 谢谢您，辛苦您了，邓老师，再会。
0: 啊，再会。
1: 好，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继续为大家开通。那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请专家老师们和大家进行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进行沟通交流啊。后面是和这个草莓有关，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相关的问题啊，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4: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成旺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侯成旺老师电话给接进来。侯老师您好。
6: 主任你好。各位听众，草莓界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侯老师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草莓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呢也是把大提纲说了一下，您再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6: 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草莓定植期田间管理技术的要点。进入了9月份呢， 草莓定制应该正式拉开了序幕。近期最高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应该是非常适宜草莓定制的。有经验的农户呢，定制期呢今年会适当的提前。可以这样讲，定制后45天甚至50天，这草莓是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今年的草莓的产量甚至效益，它为草莓的丰产丰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50天内的管理。
1: 嗯，那应该说现阶段这个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嘛，那咱们要去判断这个草莓能不能定植的话，我们是优先看苗的花芽分化，还是单纯去看日历时间呢？
6: 这是一个也重要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草莓呢和其他作物不一样，它因为它需要果，它又要开花，开花呢它不是一样的长得越大越好，它对花芽分化是有很大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讲种草莓啊，年年都不一样，年年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是草莓成活过后长好了它就有产量了，这里呢又要结合的品种，要结合的天气，还要结合的自己的管理，才能够养壮苗产有壮花，然后才有大果，否则的话你的效益很差。另外呢还要关注是年前的产量，我们尽量把产量搞到年前，这样我们的收益才稳定，效益呢才有保障。
1: 那像这个您说
6: 定植期呢，它主要的管理呢今年呢和往年呢可能有的差别，尤其是和前两年差别很大的。我们今年呢明显能感觉到9月份天气比较凉爽。据了解吧，今年9月份的温度平均温度要比往年还要低的。这对草莓来讲是好事，但是呢如果大家要按照前几年的管理方式，那可能要走弯路或者出现问题。面对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肯定要有新的管理办法，适当的要做一些调整。
1: 怎么调整？
6: 常规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种植密度吧，这大家一定都定植过了，但是老生常谈我还要聊一下。种植密度呢，我们一般的株距呢一般是15到20吧，但是像普通的品种红颜的话，我都建议就大株型呢一般都是在17.5到20，我们现在基本上定到17.5。如果小株型的话可以增加密度，可以株距啊甚至可以定植到15厘米，这样的话就种植的密度要到6000到8000。如果那个品种长势不好，不长势弱的话，可以定植到8000以上，这样才为高产实现打下基础。所以这个密度这一块呢，大家根据不同的品种，要做适当的调整，不能够一成不变的都是20。我们目前来讲定植密度如果20的话，密度太小了，这样的话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水分的管理呢，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栽过半个月以内缓苗期要以湿为主，要浇透定根水，下面滴灌要保持用滴灌保持根部的湿润，上面用吊盆保持上面的湿润。最好是中午上面不发白为宜，就是你上面不要被那个太阳一晒的话，就是感觉特别干，要不宜发白。缓苗过后呢，陆续呢大家都开始缓苗了，缓苗过后呢，缓苗呢就是第一片新叶的露出来为准， 这时候水分管理就不一样了，要从保湿转为湿而不涝、干而不旱的一种状态。这样就需要拿了，就要适当的要控水，促进根系向下延伸。如果土壤过湿的话，一个呢会土长，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根发育不好，还会推迟发芽分化。
1: 嗯。
6: 所以那个水分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大家能够足够了解。如果你的第一片叶出来就是湿而不涝、干而不旱，要达到这种程度，适当的要练苗，要促进根系的发展。
1: 嗯。水分这块很重要，嗯，
6: 对，这个很重要。好多那个定根水都没浇透，草莓，在缓苗期就受害了。那你到时候就一个是会大面积缺苗，第二个呢缓苗太慢，那肯定会影响你上市时间。道理很简单，但是好多人就是呢就很轻视这个东西。你轻视的话，你苗缓不过来，你连苗这个让。苗都缓不过来，你还谈怎么把苗种好，怎么有产量，那是不现实的了。
1: 嗯，好，嗯，除了这一点，我们接着聊啊。
6: 嗯，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也是一种探讨吧，就是草莓的发芽分化。
1: 嗯，
6: 草莓从最关键的时候应该，我跟你讲，50天应该从定植到开花，大概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品种需要30到60天。但是这个呢，也根据气候、栽培管理不同而产生变化。我们就以主宰的品种红颜为例吧，结合我们长风的实践，我来给大家谈谈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1: 嗯，
6: 正常情况下，我们以9月5号开始定植的话，就正常年份。嗯，一般缓苗期呢要有半个月，就是9月20号开始缓苗。嗯，缓苗过后呢，30天就是等于45天左右，就会完成发芽分化。嗯，再过半个月，就11月5号就会到盛花期。盛花期过后呢，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脱沙果就会上市。所以呢，我们通常讲缓苗要需要15天，县里需要45天，盛花期呢需要60天，上市可能需要90天。
1: 嗯。
6: 所以呢，我们要开花的早晚、上市的早晚，就取决于发芽分化的程度和的进度。嗯，这个发芽分化呢，它不仅和温度有关系，它还可以用水和肥、光照都可以促进发芽分化。
1: 嗯，
6: 如果管理好的话，如果你这个苗啊，就定植前的时候叫苗进行发芽分化处理，定植后水和肥管理又比较当，发芽分化就是大家提前看花期也会大大的提前。一般提前有可能提前到15天到20天。你像前两年温度特别高的话，它这个自然温度它不利于发芽分化，甚至都可以提前到1个月以上。
1: 嗯，
6: 所以呢，我们讲那个11月底和12月初草莓上市是一个正常的。如果你能把草莓提到11月上中旬上市，那就说明你对发芽分化控制的就比较好。
1: 嗯，
6: 这个发芽分化呢，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呢，我们这个是据我掌握的一些知识，跟大家稍微共同探讨一下。我认为发芽分化呢，它首先是温度是最关键的，一般是5到15摄氏度，应该是个低温诱导期。这个诱导期呢，就相当于它的唤醒期。就正常的情况，它是阴阳生长，它不会转为生殖生长的。它要转变为生殖生长，它肯定需要外边的一个强刺激。没有刺激的话，它按照惯性，它就正常的，它就不会转为生殖生长。这个 自己怎么自己呢？我们认为肯定要低温，

0: 就是那个5到15摄氏度啊，可能需要甚至品种不一样，需要10天到15天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当然了，这个如果你温度要高的话，你如果要是达到20摄氏度以上，甚至25摄氏度以下也可以，但它的时间会拉长，它的时间会拉长，它可能不是10天了，它可能要2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唤醒过后呢，它花芽分化最稀的温度应该在10到15摄氏度。
1: 嗯。
0: 如果温度不能过低，过低的话草莓就会休眠，一休眠的话它也不利于花芽分化。温度太高很了，如果高于18摄氏度的话，它会抑制花芽分化。
1: 嗯，
0: 如果那个启动期过后，从花芽开始分化到第一序，就是花形成，就是我们的花蕾的出现，大致需要30天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用过低温处理的话，苗如果已经启动，尤其到2分割期，肥厚后期的话，那个基本上它就不可逆了，不可逆了呢。如果这时候定植的话，完全可以提前20天以上上市。
1: 嗯，
0: 因为前几年温度太高，对我们的花芽分化影响它特别大，所以我们草莓普遍都比较推迟上市，甚至有的都到推迟了1个多月。所以呢，有的上市早的效益特别好，像上市差的效益很差，所以这2年两极分化很大。当然，花芽分化呢，它刚才也讲了，不仅受到温度的影响，也和光照有关系。就是我们正常来讲，那个光照日照长度啊，如果在13小时或者12.5小时的话会加快，如果是长日照的话会减慢。所以我们一般到秋分过后，一般温度低了，一般那个光照时间短了，它自然就分化就会加快。如果这个10月份温度特别高，或者9月份温度特别高的话，那个它的花芽分化肯定会非常缓慢。
1: 嗯，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规律，对吧？
0: 对，这个规律大家要掌握。所以我们好草莓效益好坏就跟花芽分化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如果这个掌握不了，你后边呢水肥管理都很难。水分我们讲那管理好的，有的肥料的管理或者用药的管理，那都千差万别的。
1: 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点呢？
0: 重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花芽分化呢，它不仅和光照、温度，还和肥料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我们的肥料管理呢，核心管理就是促生长。向全面转向控旺促花，
1: 嗯，
0: 要结合的温度，结合的苗是水分，然后肥料，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的控旺促花。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生殖生长和我们的营养生长它是竞争关系，如果你长得太快，如果长得太旺，它肯定会推迟开花的。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讲为什么灾后50天非常关键，它对水肥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这个呢，我们刚栽过以后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控氮、促根壮苗，就是要壮而不旺。
1: 嗯，
0: 有人讲那个苗什么叫旺，什么叫不旺？这里呢，我给大家给它分析一下，你旺不旺呢？你可以如果有经验的话，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如果出叶特别快，5到6天就出片叶了，有时候5天就出片叶，那肯定长旺掉了。另外呢，那个新叶与地面的夹角如果超过60度，那都竖起来长，那肯定是旺掉了。
1: 嗯，
0: 还有个

0: 还有那个叶柄的长度超过叶面的长度的2倍，就是叶柄特别长，那也是旺角。其次呢，就是叶片大而薄，颜色特别淡，那个发嫩，那也是旺角。但我们最关键的，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夹角，一个是叶柄长度，这样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就是只要仔细一点，对吧？
0: 对对，这时候管理呢，应该是以磷钾肥为主。就是我们一般不建议用氮肥，就是在县里之前，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每年的情况不一样，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就是完全靠经验。如果苗太弱， 可以适当的出生长一些，但是，就要生长，长的时候还不能够旺，叫它正常生长。如果苗特别弱的话，你前期一点都不出生长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候你的苗很弱，花很小，那果子很小。这样的话，产量对产量影响也挺大的，所以呢，这要结合你自己的苗，
1: 结合你的种植时间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就这块大家呢要结合自己田间的实际情况啊。
0: 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讲就是灾后啊，50天内就是县里之前基本上我们不建议用氮肥，以磷钾肥为主。磷钾肥的它这个量有大概多少呢？ 这段时间其实为了为我们的高产打下基础，肯定要养壮苗。壮苗呢，我们讲现在的肥料呢，就是除了含氮以外，其他的肥料都可以上。你像我们讲的一些菌肥啊，中微量元素呀，尤其是钙镁、铜肥啊，有些腐殖酸呀一类的，什么像氨、海藻醇啊，或者甲壳素呀，都可以用。就是现在就是
1: 既要养根促长，但是不能养壮。这样呢，
0: 就是得要求也挺高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还要冲些钙肥啊。如果旺的话，如果苗旺还要空旺。那如果这个土壤盐分比较高，酸化的地块的话，定之前怎么调土呢？要不要提前洗盐啊？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盐
1: 含量特别高的田块，基本上在定之前要大水冲洗，要冲洗，一个呢得把盐给它渗到那个深层土壤中，另外呢水大水给它流失掉。这是洗盐，这是那个降低盐分最好的办法。就是定植一天当中选哪个时段栽苗比较合适啊？我们栽苗一般晴天，晴天呢一般是
0: 早上或傍晚，中午一般不建议栽苗。
1: 那中午坚决不能定植的原因是什么？高温，高温的话，那什么？苗容易打蔫。一旦打蔫的话，根部受害的话，那缓苗期特别长。就是其实在咱们农户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啊，说这个深不埋心，浅不露根，沟背朝龙沟。
0: 就是很多农户栽苗把握不好这个深浅的意思嘛，像埋心啊、露根分别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像这个弓背栽反了，后期有哪些麻烦啊？这个栽苗的时候，这个是常规的，经常栽草莓的话应该都懂。这里我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栽的方向基本上现在不会搞错的，但是它是弓背朝上钩，这个大家都明白。 就是栽的时候，适当的要深栽的，适当的，也不能讲我们上，上不那个上不埋心，下不露根呀，在这基础上适当的要栽深一点，但你也不能因为埋的深，为什么要适当的栽深一点呢？深的话容易缓苗，容易成活。太浅的话，水一冲把根就露出来了，露出来的话它就容易死苗。如果你要栽深过后，缓苗过后， 三片叶子过后啊，你就可以就是用手啊或者用这什么工那个农具啊给把它那个叫它扒一下，扒一下土，让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根节部分给它露出来，所以后期呢是有很大的弥补空间的。
2: 嗯，
0: 如果你要再浅狠了，那到时候就麻烦。
2: 嗯，啊、哦，是这样是吧？
0: 嗯。
2: 那个裸根苗和这个鸡翅苗定植的话，栽苗手法上会不会不一样呀？
0: 嗯，裸根苗和鸡翅苗栽培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嗯，您介绍一下。
0: 裸根苗呢，我们建议就是手栽，就是不是手栽，就是拿个苗，用手扒个穴或者扒个洞嘛，直接给它栽进去。
2: 嗯。
0: 雪盘苗呢，它现在有两种栽培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有好多人就把雪盘给它去掉三分之一。
2: 嗯。
0: 去掉三分之一，但我们呢，栽了五年了，我们全部都不这样搞。我们在雪盘苗的时候，因为三苗它比较大，如果你那个你的穴拔的比较小的话，你很容易把根露到外边，这样就会影响它的成活。我们呢都是专门做了一个打孔器，基本上定制到按照固定的株距，然后进行人为的打孔，打孔以后把苗丢进去，不要把那个我们把根部给它削掉三分之一。
2: 嗯。
0: 这我们通过五年的时间的话，成活率非常高，缓苗期也特别好。
2: 嗯。
0: 所以那个雪盘苗和裸根苗呢，定植它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水浇的不是很透的话，你那个你手扒不开的，你扒不了那么大的洞的话，那个根是埋不下去的，这样就会后期的水肥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
2: 嗯。好，那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四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把这个四分钟时间呢都留给您了。您在这个尾声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像当前啊农户定植阶段啊，它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啊，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什么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些重点好不好？
0: 好，这个呢，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要水分管理一定要要以成活促湿。第二个呢，要促生长、促生根为前提，不能够水分不是你想浇水就浇水，不想浇水不浇水，这块肯定要重视。第二呢，还是要拿要注意化药喷化，不要妄长。
2: 嗯。
0: 第二个呢，如果是就是水肥管理的时候，肥料管理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氮肥。如果苗特别小的话，可以用氮肥进行促生长。如果苗不是很小的话，我们建议不要用。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如果苗旺的话，肯定要控。控的话，就是以水肥控为主，就是我尽量的不浇水，这样肯定能控住的。如果实在控不住的话，可以用一些磷酸氢钾呀、强化酸钙呀这样的控，不建议用像一些化学药剂乌兆醇啊，甚至其他的化学药剂进行控，因为这个掌握不好很容易出问题。
2: 嗯。
0: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栽的时候肯定要是病虫害防控。病虫防控呢，我感觉草莓栽过以后呢，最关键的还是虫害的防控。
2: 虫害防控也是个重点。
0: 九月份到十月份啊，温度还挺高的，就虫害挺多的。病害呢，如果你搞得好苗的话，说实在的，这个都可以控的。虫害呢，它因为它这个如果一旦疏忽的话，它危害挺大的。它有的都是潜在的危害，你像那个蓟嘛，你都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的话，它就危害很大了。还有红蜘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蓟嘛、红蜘蛛等一些虫害的防治。
2: 嗯，虫害防控也是很重要，大家把这块做好的话，后期就会省不少事啊。
0: 对，另外呢，你这个根据不同的苗吧，不同的苗的来源，如果你要是从北方或者高原地区来的苗的话，我建议要注意防白粉病。
2: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冷凉的苗到我们这个地方，它就带了大量的白粉病。
2: 嗯，
0: 那白粉病呢，因为讲在那地方为什么我没看出来亮不正，因为我们这边那边的苗区它非常适合白粉病生长，我们这个种植的时候也适合白粉病生长，所以在它那地方表现不明显，亮我们这地方表现就非常明显。
2: 嗯，好的，何老师啊，谢谢您了，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继续和大家就农技方面的知识做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2: 辛苦您了，何老师，
0: 我们再交流啊。
2: 嗯，好，何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2: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总影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我们的汪倩、孔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个人生活，今天呢就到这里了，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你身边。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4: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通过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嘴里出现这三种味道多半是脾胃太虚了。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打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

0: 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现代人啊，工作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容易出现口腔异味的情况。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这是不是就是个人卫生问题呢？可是从中医来看呢，口内的津液与心肝脾肺肾等脏器都是相通的，口中异味往往提示了脏腑有可能也出了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脾胃。那有相关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说嘴里出现了这几种异味啊，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在求救。第一种呢，就是口中发酸，如果只是偶尔觉得口酸，多半呢是吃的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经常的口酸，而且呢还伴有舌苔厚腻、打嗝，有一股腐臭味，那多半呢是脾胃虚弱所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口酸跟胃酸上犯有关，同时舌头还发红啊，胁肋疼痛，那么多半肝胃不和，这个时候呢要以泻火和胃为主。第二种呢是口中发甜，中医认为啊，嘴里发甜多半呢是和脾胃湿热上蒸有一定的关系。少数情况呢，因为脾胃太虚或者是体内有虚火，把脾胃里的津液往上逼到嘴里，也会觉得口甜。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口中淡而无味，食欲不振多半是脾胃的问题。那如果还伴有胃部的胀满、大便稀薄、脉细，多半呢是脾胃虚弱。如果伴有疲乏无力、大便稀软、舌苔厚腻又不爱喝水，多半呢脾胃有湿。光说症状呢，可能大家也拿不准啊。那也有专家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按一按您的足三里穴来初步判断脾胃好不好。足三里穴。

力气推动气血，那湿邪内阻或者是气郁血瘀，都就会出现胃痛的情况。湿邪寒化会怕冷，肢体寒冷，那也是容易出现口苦咽干、大便黏腻不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足三里出的皮肤也能作为参考哈。如果说皮肤晦暗没有光泽，提示胃气衰败；皮肤润泽肌肉丰满，则说明我们的这个脾胃胃气充足。那如果说发现这里有异常呢，也可以每天按揉5到10分钟，按到有酸胀发热的感觉最好。养脾胃，咱们也要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改掉个不良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呢，就是饮食无度。有的朋友啊，三餐不规律，有的人为了减肥不吃早饭或者是午饭，有人下班之后呢，宵夜配上小酒，吃得过多过饱，喜欢肥甘油腻的食物，冷热又混杂。那么这些习惯呢，都会加重脾的负担，导致脾湿运化，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脾虚的情况了。怎么改呢？就是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饮食呢也要多样化，要以清淡平和为主，少吃辛辣刺激，也不要暴饮暴食。脾虚的朋友呢，可以少吃多餐多吃一些补脾益气生阳的食物，比如说薏米山药啊、莲子芡实啊、茯苓红枣、生姜羊肉啊等等这些食物。第二个坏习惯呢，是忧思过重。中医讲啊，思伤脾，思虑过重、忧愁悲伤的人呢，心力消耗的太多，这个脾呢也就会随之虚弱。有烦心事儿的，咱们找亲朋好友聊聊天啊，倾诉一下，或者呢是听一点轻松的音乐，找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或者呢是做做深呼吸、冥想，都能够帮大家来减减压。那么第三个坏习惯呢，就是身体过劳，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身体劳累透支，必然呢也是耗气伤身，造成脾虚。所以呢也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别把身体这根弦绷得太紧了。第四个坏习惯是缺乏运动，不少的朋友现在普遍呢运动的少，做的多，过于安逸，阳气呢也容易升不起来，就容易神疲乏力，消化不良，代谢异常。所以日常呢，咱们也可以做一做慢跑啊、快走啊、打打太极呀、游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饭后休息10到30分钟之后，咱们户外散散步，都有助于大家来保护养护我们的脾胃。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说到肿瘤防治啊，那肺癌呢是目前关注度最高、发病率也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很多的老百姓一听到肺癌呢，第一反应呢就是手术、放疗、化疗这些传统的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也会本能的会担心在这些治疗的过程当中出现像脱发、呕吐、身体透支的等等一系列的一些啊问题，或者是引发的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很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这种痛苦啊。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其实肺疗的治疗方式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如今精准高效低副作用的靶向治疗也已经成为当前肺癌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让很多的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对于靶向治疗的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到底什么是靶向？

0: 治疗，哪些人适合用啊？那怎么具体的跟配合医生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帮助我们的恶性肿瘤的患者能够更长的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呢？我们今天呢也带着各种疑问啊，我们走进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我们有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组织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包准，包准你好。
1: 袁老师你好。
0: 好，包准啊，我们说在老百姓的印象当中啊，当我们说到肿瘤的治疗，尤其是像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肺癌应该是众多肿瘤类型当中比较常见和普遍的，发病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肿瘤类型啊。说到这些肿瘤的治疗的时候啊，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先手术，然后进行放化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是聚焦靶向治疗，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通俗的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肺癌的靶向治疗？它和传统的化疗、放疗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好，谢谢袁老师的提问。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三种传统治疗，我先用比较通俗的比喻讲清楚。那么手术，就是我们看得见就切掉，是局部根治手段。那么适合早期肿瘤。那么手术切掉之后，那么基本上患者就恢复了。那么放疗，也就是精准照射局部病灶，像定点口鲨肿瘤，也是局部治疗。化疗就是全身性的治疗，但化疗是地毯式轰炸。那么只要身体里长得快的细胞，那么不管是癌细胞、毛囊细胞、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还是我们的骨髓造血细胞，那么都会被抑制。那么所以的话，化疗的话副作用比较大，其中脱发、恶心和白细胞减少都非常常见。而我们的靶向治疗，那么就是精准制导的，像巡航导弹一样。靶向治疗也是全身治疗，但靶向治疗不是盲目杀伤，它主要是专门盯着我们的肺癌细胞，特有的异常生长信号去打击。那么三者最大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手术放疗是局部的进行杀敌，那么化疗是无差别的进行杀敌，而靶向治疗是精准定点进行杀敌。这也是为什么靶向治疗比传统的我们的化疗更加温和，因此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更高，患者也更容易长期进行坚持的治疗。
0: 好，那听完刚才包主任给我们首先做的这个相关的科普，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也大致明白了靶向治疗和传统的放化疗的区别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啊，叫精准治疗，常常也会说靶向治疗就是精准治疗。这个精准到底精准在哪里？这个医学上所说的这个靶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个靶向药是只可杀死癌细胞啊，不怎么会杀我们正常的身体细胞呢？
1: 好。那么很多人听不懂靶点，下面就是我通俗的讲一下。我们人体正常细胞的生长是受身体严格控制的，那么长到合适大小就会停止这样一个细胞的分裂。但是肺癌发生基因突变之后，癌细胞在体内就多出了一个卡死在常开状态的这样一个生长开关，那么我们医学上就叫做靶点。那么这个开关它不停地发射这样一个信号，让癌细胞无限的疯长，那无限的复制，那么最后形成肿瘤，以及后期肿瘤的转移和扩散。那么靶向药的作用是什么呢？靶向药的作用就是专门关掉癌细胞这个坏掉的生长开关。那么关键点来了，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细胞那没有这个异常突变，也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坏开关。那么所以我们的靶向药进入身体之后，只会针对那么癌细胞起效，那么几乎是不攻击我们的正常组织。正因为靶向药它只盯着病灶，不会伤害正常组织，所以被医学界统一称为精准肿瘤治疗。这也是现代肿瘤医学最大的进步。
0: 好，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这个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靶向治疗是这个精准治疗啊，刚才

0: 包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这个相关的解释。那么哪些类型的肺癌的患者适合做这个靶向治疗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的患者我们都可以通过吃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1: 好，就是我自己给大家讲临床的大实话吧。那么绝对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就是都能吃靶向药。那么肺癌临床上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又分为非腺癌、非粘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临床呢，这是数据，肺腺癌是靶向治疗的绝对主力军。东亚人群包括我们国家的患者，肺腺癌的敏感基因突变是非常高的，接近50%左右。也就是说一半的晚期肺腺癌病人都有靶点，都能用我们的靶向药物。但是非粘癌和小细胞肺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么基因的突变率是非常低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可用的靶点，不适合常规吃靶向药。所以的话，能不能用靶向药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是病理类型是以肺腺癌为主，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基因检测查到了明确的敏感突变，没有靶点，如果盲目的吃药的话，首先是无效，第二个是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伤害，还有就是浪费费用，耽误治疗。
0: 也就是说其实靶向治疗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适用的人群的，并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都可以来使用啊。刚才包准是通过这种肺癌的病理类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说到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老百姓说这个肺癌的早期啊、中期啊、晚期啊，也有一些朋友有疑问，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分期，是不是分别能使用靶向治疗呢？那一般来说，比如说靶向治疗主要是多用在什么样的这个分期的这个区间里？
1: 目前很多家属都有一个误区，那么认为靶向药只有晚期的患者才能吃，那么早中期就不需要口服靶向药物。下面我分三期进行进一步的讲解。那么第一个是如果患者是早期肺癌，也就是我们的一期的肺癌患者，那么主要还是靠手术进行根治。目前指南也给我们进行了推荐，对于高复发风险的一病期患者，那么术后可以口服靶向药物做辅助治疗。口服靶向药物的目的除了降低复发的概率，因此也是属于预防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中期的肺癌，也就是我们的局部晚期，包括一期和三期的这部分肺癌群体，也是有一部分能够手术的。那么术后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基因检测结果，那么可以做辅助的靶向。那么不可手术的中期，目前主流还是同步放化疗，后续加上免疫，后续一个靶向作为巩固的一个治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辅助降低复发。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晚期肺癌，包括四期，那么晚期转移的这部分肺癌全体，这也是我们靶向治疗嘛最核心、最主要、最常用的场景。对于晚期无法手术根治，那么靶向药物作为长期的全身控制手段，那么代替我们传统的化疗，可以实现一个带瘤的长期的一个生存。因此的话，总结一下，就是早中期的患者是可以辅助吃，那么晚期的患者可以长期维持进行这样的一个口服。靶向药物是贯穿疾病的一个整个一个流程。但是靶向药物的主力还是在我们的晚期肺癌患者。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肿瘤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都是可以的。好，包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亲人得过肺癌，说属于家族高危人群吗？请问需要做基因治疗来基因检测来提前筛查吗？
1: 目前肺癌的话，原因目前还是不明。 到底有没有就是遗传性的这部分因素的话，目前科学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进行后续的一个理论的支持。那么如果家里面人有肺癌的这个病史的话，当然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基因缺陷，但是也不是完全就是家里面有人得肺癌你就一定会得肺癌。那么肺癌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疾病，后续的话还是要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可能无论是对肺癌还是后续的话，就是肿瘤的这样一个预防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好，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个亲戚53岁，说前段时间，查出早期肺癌，已经做了手术了，目前没任何症状，医生建议做基因检测，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是必须要做的吗？
1: 这个患者就是早期肺癌是一期，如果是一期的话。如果伴有一期的话，目前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包括 EB 期，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做一个基因检测的。如果 EI 期的话，EL 期或者 EI3 期的话，患者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临床上也是建议患者，做一下基因检测。后续的话可能还是要口服靶向药物的，那么对于预防后续的复发和转移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好，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了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前面通过包主任的讲解也了解了这个靶向治疗更常用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和哪些类型的这个肿瘤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通过靶向治疗来精准治疗。那刚才那位朋友也提到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我也有一个疑惑，今天也跟包主任求证一下啊，就是也听说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恶性肿瘤患者，比如说可能前面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查，甚至是手术治疗过以后，有一些朋友就问，哎，为什么不能直接的吃靶向药啊，一定要先做这个检测呢？基因检测呢？
1: 这里基因检测，可以说是靶向治疗的一个通行证。那么没有检测的话，严禁盲吃。当然，靶向药物的话，对我们也不是万能的抗癌药，它只对有对应突变的癌细胞起效。举个临床比较常见的例子，那么同样是肺腺癌，有的人是EGFR突变，吃了一代的吉肺替尼，那么3代的奥西替尼有效。有的人检测出来是 EGFR 衍生型，那么没有突变，那么你给他吃再多的靶向药，那么完全还是无效的。那么如果不做基因检测，直接盲吃，会造成以下几个后果。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肿瘤会继续进展，耽误了黄金治疗的时间。那么第二个是白白承受靶向药带来的一系列的副作用，包括皮疹啊、腹泻啊。轻度的肝功能损伤，不良反应。那么第三个就是靶向药，毕竟目前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高额的药费是基本是属于浪费。因此就是临床上检测优先组织肿瘤组织进行这样的标本，目前是最准确的。如果有些肿瘤包括靠近大血管等等，实在取不到组织的话，可以建议患者抽血进行遗体的一个活检。所有的靶向治疗。严格遵循，首先要进行基因的检测，那么后来进行靶向药物的使用，那么没有靶点的话，不建议患者使用靶向药物。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基因检测，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来找准靶点，精准的来匹配相应的一个药物啊。好，那包主任，我们先说到这，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李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好，
2: 你好，
0: 有什
2: 我
0: 么
2: 来
0: 问
2: 咨询
0: 题？
2: 一下，就是想找着我那个有小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
0: 哦，有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是吧？
1: 目前
2: 肺结节有5-6毫米，
0: 五六
1: 六
0: 毫
1: 毫米
0: 米。
1: 啊。我觉得你这个肺结节到你给你看的医生说有没有给你这个肺结节定性啊？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2: 就良性的，这年年一感冒，他要感染叫的，要挂水叫的。这是小人，然后我头一个月 因为又感冒，感染了，感染我就挂水。

0: 嗯，但是现在少了了。哦，我讲那可能打肺炎疫苗。哦，那你这个结节应该是肺部炎症引起的，对吧？对对。对吧？那你我觉得应等这个肺部炎症消除了，可能再能打那个肺炎疫苗吧。嗯，可能对你的身体可能就是更加适合一点。
1: 上次这个住院的挂了10天，一囊消了了，那
0: 你还是炎症引起来的，对吧？
2: 对，嗯，
0: 因为我觉得应该等你这个炎症，可能要等你炎症就消除，基本上，咳嗽咳痰这些症状好转，然后，恢复的话，再进行疫苗的使用，可能更加安全一点。嗯，
2: 那炎症怎么看出来呢？
0: 也可以
2: 需要再做检查吗？
0: 再做检查，嗯，再拍一个胸部 CT 嘛？
2: 再拍一个胸部的CT，看看这个炎症消了没有？
0: 对对，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再拍一个肺部的 CT。
2: 就检查一下这次的这个炎症消了没有？如果说已经控制住了，病情稳定了，也没有相应的一个症状了，身体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就可以去打这个肺炎疫苗了。好，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今天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精准的肿瘤的治疗，也就是靶向治疗，肺癌的一个靶向治疗。刚才前面呢，包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正是因为这种精准的匹配靶向治疗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肺癌的患者来提升生存期来，提高生活质量。那 靶向治疗相比较传统的，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或者是听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化疗啊、放化疗啊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话，那具体比如说在副作用啊、身体的耐受度啊，包括生活质量方面，到底这个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好，就是我结合一下我十几年的临床经验，那么给大家对比一下。 靶向治疗和传统的化疗的区别，那么首先是给药方式的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化疗是需要住院，那么打静脉，需要周期性的治疗，一般化疗21天一个周期。但是靶向药物的话是全部口服，那么患者在家里面就能服用，不需要频繁的就是来医院住院。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重度的全身毒性会大幅下降，那么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剧烈的恶心、呕吐、严重的脱发、乏力，还有对于血细胞的影响，包括白细胞、血小板的下降，反复的感染。但是靶向药物的话，基本上几乎患者是不掉头发的，那么几乎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也极少出现重度的骨髓抑制。 第三个差别就是生活质量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患疗病人很多，卧床，那么吃不下饭，食欲下降，那么体重下降，靶向治疗的患者绝大多数是能够正常吃饭，那么正常活动，也是对生活能够自理，甚至有些患者会从事一个轻度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我们比较客观的讲，靶向治疗。 药物它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它也有皮疹，包括腹泻，轻度的肝功能异常，但是都是轻中度，也都是可逆可控的，不致命，因此靶向药物的话是远远优于传统的化疗。
3: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它的一个优势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是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让生活多一份健康，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2: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

0: 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也欢迎大家的选择收听，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呢还将会重播。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哈啊，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包准。包准刚才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的它的一些相较于化疗的这个治疗它的一些优势啊，也是帮助很多的一些啊肺癌的患者在抗癌的生活当中可能不用再去承受剧烈的化疗的这种反应，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生活的状态，身体也不用那么的受罪啊。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在服药之后会出现比如说像皮疹啊、腹泻啊、乏力啊等一些这个不适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呢，还是说是危险的信号呢？是否需要停药就医呢？
1: 靶向药的副作用大部分是可控可耐受的，也是可以调整的。那么我们大家要学会区分，遇到不良反应不要慌，但是也不要大意。首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皮疹，轻微的红疹、瘙痒、干燥，这是正常的靶向反应。外用保湿或者外用药膏，大部分患者就是能够缓解，这个时候是不用停药的。但是如果患者出现一个全身的脓包、溃疡或者皮肤的渗液，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发热，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就诊。那么第二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腹泻，如果1天1到3次的稀便也属于我们的正常的反应，通过饮食的调整，那么清淡饮食、口服止泻药，大部分患者腹泻就能够好转。如果患者1天腹泻超过5次，并且出现了水样便、脱水、腹痛、乏力，那么这时候就要及时就医，药物的话这时候就要暂停了。那么第三个方面也是临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口腔的溃疡，如果出现轻度的破皮疼痛，那么这个时候通过口腔的护理啊、漱口啊、保持口腔的清洁，那么大部分患者基本上就能恢复。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溃烂，那么无法进食，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医院来干预，那么调整后续靶向药的方案。那么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一个乏力。大部分患者主诉就是口服靶向药之后会出现轻度的疲劳，那么身上乏力、无力、嗜睡，这个也非常普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那么加上营养，绝大多数也能够恢复。如果出现持续的重度乏力，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复查我们的血常规，那么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排除一下有没有脏器的损伤，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啊，那么对我们的甲状腺，那么有没有进一步的受损。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肝功能的异常，那么轻度的转氨酶升高，那么口服门诊给他口服一些保肝药物，通过定期的复查，大部分是能逆转的。如果我们的转氨酶出现一个成倍的一个飙升，包括胆固醇的异常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马上要来医院就医，那么避免药物性的肝损伤。那么最重要的一组就是所有患者如果需要停药减药，必须是我们医生进行判断，那么患者自己是不可以自行停药的哈。
0: 好，刚才鲍主任也是帮助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区分哈，是服药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呢，还是说是一些危险的这个预警呢，也避免咱们过度的恐慌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哈，或者是说还有一个疑问吧，就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问过鲍主任，就比如说如果用上了靶向药，还需要再做化疗、放疗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肿瘤的这些治疗方法吗？
1: 很多家属认为就是吃上我们的靶向药物就万事大吉了，那么不用别的治疗，那么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临床上分三种情况，那么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肺部病灶比较稳定，并且肿瘤的负荷比较小，那么我们就是单纯口服靶向药物，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就不需要化疗和放疗，单纯口服我们的靶向药物就行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初诊的时候，那么肿瘤负荷非常大，那么初诊的时候就多发了一个淋巴结的转移，包括肺部肿瘤大于5公分，还有就是脑转移、肝转移，这些肿瘤负荷非常大的患者，那么进展也非常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会选择靶向联合短期的化疗，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够快速对肿瘤达到一个疏瘤的效果，那么压制我们的肿瘤生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第三个种情况就是，如果全身控制好，但是患者存在一个局部的顽固的病灶，那么比如我们单独的脑转移，那么单独的一个骨的转移，还有局部淋巴结顽固的肿大，这些情况，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可以继续吃靶向药，但是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包括全脑的放疗，包括局部的单独的骨转移的，包括骨转移灶的一个放疗，从而达到一个取长补短，从对局部病灶起到根治的效果。那么总结的一句话就是，那靶向是主力部队，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手段。那么放化疗可以根据病情进行联合的使用，也是不冲突的。那么反而有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
0: 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可要遵医嘱，按照医生的这个制定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进行相应的科学规范的治疗啊。那这个靶向药是不是一旦吃上了就需要终身服用呢？鲍主任。
1: 这里分两种人群，首先是对于晚期转移的肺癌患者，那么只要患者的肿瘤控制比较稳定，没有进展，然后没有不良反应，那么不可耐受的副作用，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患者是持续口服，那么长期维持，不能随意停药，但是如果一旦吃到耐药了，或者出现严重的毒性，那么这时候就要暂停靶向药的服用。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二类人群，就是对于早中期术后辅助靶向患者，对于术后辅助的早中期的患者，那么这里靶向药物的疗程是有个固定的疗程的。目前艾克替尼是建议是术后2年，那么我们的奥西替尼是建议术后3年。疗程结束以后，我会建议患者定期复查，或者遵医嘱进行停药。这部分群体的话是不需要终身吃药的，因此对于晚期患者是长期控留需要长期吃，那么早中期的话，还是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一个限疗程的口服，那么防止复发。
0: 好，鲍主任，我们说到这，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淮北的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先生。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呢。我刚才听有个同志说，这个预防肺癌有这个疫苗吗？打一针能管多长时间？
0: 刚才前面一位朋友说的是肺炎疫苗，不是预防肺癌的疫苗，是肺炎疫苗。
2: 哦，肺炎的疫苗。
0: 对对对，好，
2: 好，
0: 还有
2: 再
0: 其
2: 见
0: 他疑问
2: 啊，
0: 吗？哎，好，
2: 好，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好。这位朋友可能刚才没有听太清楚啊，是肺炎疫苗啊，目前应该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这个预防恶性肿瘤、预防癌症的这个疫苗。我听说可能是不是也有咱们的科研人员也在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靶向药的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帮助我们的肺癌患者通过精准治疗来更长的挽救我们肺癌患者的这个。

0: 生命周期。那说到靶向治疗的话，我最近还听到一种情况啊，鲍主任，就是说到这个耐药的一个问题。这个靶向药是会出现耐药的情况吗？可能大家也会有疑问，为什么会耐药呢？
1: 靶向药耐药的话，通俗的来讲，就是吃药初期，我们的肿瘤会缩小稳定，那肿瘤标志物，复查一下也下降，但是服药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发现，药物慢慢就失效了，那么肿瘤会再次增长，并且，也有一些新发转移，这就是我们的靶向耐药。那么为什么会耐药的？下面我通俗易懂讲一下哈，讲一下它的原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肿瘤它并不是单一的细胞，是千千万万种癌细胞的混合的一个全体。那么靶向药是把我们的大部分敏感的癌细胞杀光了，但是我们的体内原本有少量的耐药的癌细胞会趁机生长，那么同时癌细胞还会再次发生二次基因突变，躲开药物的打击。所以来说，就是耐药是肿瘤的生物学特性。那么，几乎每一位口服靶向药物的患者，那未来都会遇到，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那么，耐药的话，并不等于绝症。那么，后续的话，只需要更换方案，后续还有一定的药物可以使用的。
0: 但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或是您接诊的这些患者会说，哎，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靶向药的耐药，是不是就意味着治疗失败，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了？咱们临床上耐药之后有哪些后续的一些治疗方案可供大家选择和参考的呢？
1: 这里我们重点安抚一下大家，就是耐药，绝对不等于无药可救。那么现在耐药后的治疗路径也是非常成熟的，那么临床上标准，分为4步方案，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那么第一个是耐药之后，要立即复查，重新进行一个基因检测的复查，那么查找新的耐药的靶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查到了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更换新一代的靶向药物，继续精准靶向治疗。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如果有些患者他是没有查到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我们还有之前的经典的放化疗，包括化疗、联合免疫，还有目前一些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像贝伐珠单抗、N 度等等。还有PD-1 联合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依沃昔单抗等等。那么第四个方案就是，对于局部进展，那么全身稳定的这部分患者，我们可以继续原靶向药物口服。如果是局部的一个寡进展的话，可以配合局部的放疗，进行病灶的处理。可以说是现代肿瘤的治疗手段，也是更新迭代也非常快。那么一代的耐药之后，我们换二代或者三代；那么靶向药耐药之后，换我们的免疫化疗，换我们的抗血管生成药物；那么寡进展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患者可以实现一轮又一轮的长期控制。所以大家不要过多，太过焦虑，还是有办法的，
0: 还是有办法的啊。您刚才还提到说，这个靶向药有一代、二代、三代这样的代际的这个区分啊。那不同的这个代际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主要医生们是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个用药的呢？
1: 这里大家有个误区啊，不要认为就是数字越大，那么三代药物就肯定比一代药物好。那么通俗区分三代药物的特点，一代的包括吉非替尼是非常经典的一代药物的代表。那么吉非替尼它比较温和，副作用小，适合常规初次耐受性，目前耐受性是最好的。那么二代药物包括我们的阿法替尼，它是通过抑制靶点更广，那么枢纽更强，但是阿法替尼的皮疹包括腹泻的副作用是明显更大，目前临床上阿法替尼的使用也是越来越少。那么三代的药物包括我们的奥西替尼、福美替尼和阿美替尼，它是能够克服腰带耐药的一个突变，并且三代药物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入脑的效果最好，专门攻克难治的病灶。因此，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也不是看药物的新旧，还是也不是看它是一代、二代、三代。那么核心主要依据以下三点。那么第一个方面是，核心就是依据它的基因检测突变的类型，这是它的第一核心。那么其次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年龄、 患者有

0: 艺术病和肝肾功能进行个体化的选择。那么第三个就是患者的副作用是否可以耐受。那么像阿法替尼，绝大多数患者是很难耐受的。那么后期的话，患者也只能进行一个换药。并且现在医保的政策也是越来越紧，也要考虑到一个医保的一个可及性。因此适合自己的突变，那么适合自己身体的才是最好的药。
1: 适合自己才是治好的药。就像您前面说到，并不是代表着说，三代药就一定比一代药更强。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会问到您，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吃最新的这个三代的靶向药，还是说我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呢？
0: 这也是患者和家属最大的一个误区。我纠正一下啊，那么三代药，并不是人人首选，也不是药物是越新越好。那么三代药的优势，那么前面也讲了一点，就是入脑效果非常强，并且它的抗耐药性非常强。但是三代药物也有它的一些短板，那么价格更高，那么其次是部分人群的副作用它更加突出，三代药物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副作用。那么未来如果耐药之后，那么路径更窄。我们知道一代耐药之后可以使用二代或者三代，那么三代耐药之后的话，使用的治疗的方法可能是更加少一点。并且临床上目前也是非常规范，对于初次普通敏感突变的患者，那么很多患者我们依然首选一代，包括艾卡替尼、吉非替尼。那么耐药之后再续灌我们的三代靶向药物，因此患者的生存期可能更长。但是如果患者出诊的时候肿瘤负荷就非常大，那么存在脑转移，并且原发性的耐药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特殊的突变，那么如果合并一个 TP53 的共突变等等，我们就会首选三代药物，一步到位。因此绝对不存在就是直接吃三代药物就是最好的说法，那么个体化匹配，才是最优的治疗。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做基因检测如果没有测出靶点，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吃靶向药了呢？后续是可以有什么治疗可以供选择？
0: 这里要看他肿瘤的这样一个分期，主要呢，如果是早期的话，还好的话，不就不需要吃，没有靶点的话，即使是没有靶点的话，那么它的风险因素比较小的话，也是不需要吃靶向药的，没有靶点就没有靶点了。那么如果是中晚期的话，没有靶向，还建议他，即使没有靶点，可以现在的化疗啊、放疗，包括免疫治疗。还有科学和生成药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临床上也遇到了没有靶点的患者，那么也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存期。如果患者体能状况还好的话，
1: 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最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0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包主任刚才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咱们的靶向药，可能大家现在心存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我是不是直接吃最新的一代的这个药，或者是说对于靶向药的耐药的问题呀，或者是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不适症状的一些情况想问一下包主任，目前临床上咱们通过规范的靶向的治疗比如说已经是一个晚期的肺癌患者了，最长可以带瘤生存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和自理呢？
0: 那么放在10年前的话，晚期的肺癌的生存期是非常短的，但是现在精准靶向时代也彻底改变了，就是晚期肺癌的生存期，临床上有大量的数据也是真实可见的，如果是患者是EGFR 敏感突变的患者，经过规范全程的管理，那么中位的生存期普遍会突破4到5年。那么很多患者，也可以生存6到8年，甚至更久，遇到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这部分群体，而且绝大部分患者，包括稳定期的患者，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也可以正常的做饭啊、散步啊、旅游，轻度的工作，和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一样，那么长期，带瘤生存。因此现在晚期的肺癌也已经慢慢变成了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可控疾病，大家也不要过度焦虑。
1: 就是像慢性病一样，做好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科学规范的管理就好。那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遵医嘱规范的治疗期间，大家也比较关心，尤其是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日常的饮食作息呀，包括运动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0: 这也是我上门诊的话，患者经常会问我的问题。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最实用然后最落地的生活的管理。那么首先在饮食方面，有些患者就问，这个是不是发物，那个是不是发物。
1: 对，是的，牛羊肉能不能吃，鸡能不能吃哈。
0: 这时候我建议患者就是也不要过度忌口，荤素搭配吧。那么高蛋白饮食，那么清淡有营养的饮食，也有禁忌的哦，就是西柚和葡萄柚，我们知道会干扰靶向药物的代谢，因此对于服药期间，我们的西柚、葡萄柚还是完全不要吃的，还有戒烟戒酒，这也是我经常和患者讲的。那么肺癌的话，很多患者还是长期的一个吸烟史，还有少吃重辣重油的食物，减少那么腹泻、皮疹的诱发。作息方面就是绝对不要熬夜，不要过度劳累，规律的睡眠，那么对于提高免疫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方面是以温和的运动为主，那么散散步啊，慢走啊，练练太极拳，或者现在抖音上也有八段锦啊，也是挺好的。那么禁止剧烈运动，还有不要过度劳累。那么对于骨转移的患者，这里有一个重点，对于骨转移的患者是严防摔倒，那么骨折，那么骨折起来就非常麻烦。还有保健品也是大家经常问我的，那么是不是人参能吃啊？我的建议是不建议就是乱吃人参和大补的药材，我们的正常三餐，也是大部分都能胜过所有的补品了。
1: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养护，也是辅助抗癌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啊。除此之外的话，定期复查对于疾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监控啊，以及方案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很关键的。那究竟咱们这个在服药期间的话，多久要复查？复查哪些项目？怎么来判断这种药效和身体状况？我们最后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0: 规范的复查节奏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有些患者，经常也遇到有些患者感觉自我感觉很好，感觉我身体也没什么不舒服，有时候口服药物一两年才能做个 CT， 然后一开一下啊，结果是复发转移了。在服药前的话，那么复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在服药前两到三个月，那么是每两个月进行全面复查一次。如果患者后续的话，病情长期稳定之后，可以就是每三个月，那么延长一下复查的期限。那么复查内容的话，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首先就是评估肿瘤的疗效，看肿瘤治疗的效果如何。胸部 CT 啊，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肺腺癌那么突入转移的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必要时，会建议患者进行头颅的核磁，那么腹部的 CT， 包括骨扫描，那么抽血查一下我们的肿瘤标志物。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评估一下药物的安全，看看患者口服药物之后身体能不能耐受，血检包括血常规啊，我们的肝肾功能啊，电解质，甲状腺功能等等。反复强调一下，就是很多患者他们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肿瘤已经悄悄进展了，所以定期的影像学复查是必不可少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如何通过目前的这种精准的治疗，靶向的治疗，帮助我们更多的肺癌的患者维护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三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

0: 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0: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0: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6: 北京时间16点整。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6: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否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00。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

好，时间过得可真快。9月23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秋分的到来预示着秋意渐浓，气候由热转凉。谚语怎么说？谚语说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就是说秋分这一天昼与夜、寒与暑、阴与阳都是平分的，处在平衡的一个状态。而在秋分过后，阳光的直射位置会逐渐南移，北半球呢会昼短而夜长。那秋分还有一层含义，意为秋天的等分，也就是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其实啊，在江淮地区，从秋分开始才是真正进入了秋季。那么在秋分过后，降水量也将自北向南逐渐递减。秋分过后，江淮一带就开始了繁忙的秋收秋种。秋分过后，北方冷空气将会逐渐加强，气温也会逐步下降。所以谚语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还有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要穿棉呢。秋季降温快的特点也使得三秋大忙显得格外紧张。而对农业生产来说，秋分时节最怕啥？其实一怕干旱少雨，二怕连绵阴雨。所以谚语又说秋分有雨来年丰，秋分不宜晴，微雨好年景。这说的微雨呢，就下一场小雨，既不是连绵阴雨，也不是狂风暴雨，所以叫秋分不宜晴，微雨好年景。秋分刮东风，来年天地旱。谚语还说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就是大家都担心啊，这秋分有没有出奇岁，有没有秀奇岁。如果秋分还没有秀奇岁呢，就会有一定的风险。什么风险呢？那就是寒露风的风险。就会担心这个受到寒露风的侵袭，导致水稻减产，清枯而死。哎，各位，关于秋分的谚语您知道哪些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8月15雁门开，大雁脚下带寒来。秋分不分，拿刀就奔。这句谚语是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的大豆到现在还没有结米儿，还没有成人，那也会有风险。就是又没有结米，还没有成人，这时候也会有风险啊，因为温度低了呀，不利于灌浆了呀。所以秋分的到来也意味着秋收作物，黄熟收割，同时秋种工作也会由北至南拉开序幕。那么油菜的育苗现在从北向南就是正在抓紧进行当中。

三件九，那就是种一亩油菜有900块钱的产值，这还不算，他还获得了当地油菜补贴，油菜种植的一个补贴，一亩地补了150。所以对这位听众来说，那去年他晚播的油菜，因为受到了暖冬的气候趋势的影响，他不仅这个没有减产，而且产量还比较有保证，另外呢还得到了补贴。所以说，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他可开脸。看天种田，一切都要看老天眼色，是不是？好，各位，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也希望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如说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还有当地的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啊？我们想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到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的农产品或者是农资产品的价格行情，以便让农民朋友做到心中有数。各位给我们说一下您的地理位置，比如说定远啊，当地的小麦卖到1块1毛几啊，比如说这个怀远当地的糯稻啊，这个干稻谷卖到这个1块4还是1块5，给我们说一下地理位置，您的地理坐标啊，这样知道您是哪里人。第二，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包括中仙稻、包括耿糯稻，另外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当地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据了解，最近这一段时间复合肥涨价了啊，复合肥涨价了，那个尿素也涨价了。因为我一边要直播一边要看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屏幕这个刷的比较快，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啊，我尽量的回复各位的问题。为了儿女奋斗，他说现在能种油菜吗？你现在育苗可以，现在种如果是直播油菜偏早了啊。这个油菜我们也知道，它跟小麦相比它不抗寒不耐冻，你一种早了它温度高它就长，它早花早抬啊，它这个越冬前它早花早抬了，它就不抗寒不抗冻了啊。如果你播种过晚，苗小苗弱，也不耐寒也不抗冻，所以油菜要做到适期播种，适宜的时间。如果您是在江淮之间啊，你比如说江淮之间什么肥东、肥西、长丰啊、定远呀、寿县呀、淮南呀，你是在这些地区，那你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是直播油菜的时间，是油菜直播的时间，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是沿江江南，你可以在10月15号到10月20号，最迟到10月25号。当然还可以往后推，是不是还可以往后推，那要看老天。咱现在不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啊，对吧？去年是一个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所以你去年播迟了它没有关系，它没有风险，但今年咱就不知道老天他要出什么牌，他要变什么脸了，所以咱们尽量做到适期播种，行吗？

好，春天阳光说我的麦茶秧有的还在阳花，有的在阳花啊，就是水稻呢是边抽穗边阳花的。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好吧？如果您是江淮之间或者江淮之间南部或者是沿江江南的，那也不必担心。如果你是皖北的，或者说你的水稻还正在打包，那就有一定的风险。有没有风险也是看后天的脸色，后天老天的脸，它的寒露风来得早与晚。但是前两年寒露风来的都不是太早，就是九月中下旬寒露风就提前到来的，近几年并不多见，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因为咱们只能说种在地收在天，一切听天命吧，好不好？咱们急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敬请期待吧。如果九月中下旬没有什么寒露风，没有过持续过长的低温，那就不用担心，好吗？你说你现在问我，我也不知道寒露风啥时候来，这寒露风来的时间有多长，降温幅度有多大呀，是不是？别管了啊，该吃吃该喝喝啊，这个一切都看天意。好，这个河安天下说，当前沿淮到淮北一线已经出现大量倒飞石，水稻处于灌浆关键期，当前水稻如何管理啊？是的，前一段时间是在沿江江南、江淮之间南部倒飞石大发生，现在这个倒飞。

施呢，又开始往这个延淮一带来进行危害。嗯，所以河岸天下说，延淮到淮北出现大量盗飞尸，水稻处在灌浆期。如果你的水稻还有十天以上收获，那你必须要防。如果你的水稻还有三五天就收了，一个星期之内能收掉，那你就可以不用防。但凡还有十天以上收获，盗飞尸发生了，咱们一定要及时的防治。因为盗飞尸的量比较大的话，两三天就会导致冒川盗伏。今年的盗飞尸来势汹汹，防不胜防，大家务必要抓紧来进行防治。有的时候你远看，又远看水稻长势好，近看一拍一打，盗飞尸量还真不少。你不能光远看，你一定要近拍，拿一个白脸盆弄点水，对着稻株下部使劲的拍啊，或者是找年轻人啊，老年人眼睛看不清楚，那个盗飞尸啊非常小，就跟小蚊子一样啊。那么多它叮咬咱们的蜘蛛，会刺吸枝叶，会导致水稻冒川倒伏，起泥滩倒。所以今年的盗飞尸说来就来，毫无征兆，而且盗飞尸它是抱团取食，集中危害，短短两三天就可能会导致冒川倒伏，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到田里去查看。你说你是灌浆期，你必须要防，你一定得防。现在盗飞尸的药都就卖脱销了，毒死皮、敌敌畏、重丁威，那都是大批量的发往各地，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不能掉以轻心。但是这也给农民朋友带来，我今天上午专门是做了一个抖音视频，就这个时候水稻灌浆了，都有的都沟头了，有的农民不愿意防了，但是你不防可能是功亏一篑，影响产量。你要是防吧，第一增加了用药的成本，第二这个飞机飞得过高了，三米以上了它打不到稻株下部，如果飞得两米五以下了，它又把稻子给吹得歪歪倒倒，你说怎么办？如果我是农民，我也纠结，我也糟心，是不是？但是咱们该防还是要防，怎么办呢？你这不防就等于功亏一篑，影响大呀，是不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盗飞尸一定要到田里观察，抓紧进行防治。你隔壁老王家有，你也要防，隔壁老王家发生了，你家发生量还不多，你也要防，因为盗飞尸会飞来飞去。好，这个我也有近30亩地，你推荐一下，啥意思？我没看懂啊。今年想卖什么品种好，你推荐一下吗？这真没办法推荐。你说你是旱茶你还是稻茶，你是沙土壤还是黄土壤，还是这个碱白土，对吧？你是选半冬性白麦还是春性红皮小麦，你这啥都不说，我怎么给你推荐呢？现在市场上小麦品种那都成千上百的，你叫我怎么给你推荐？最如果是你要是用心的农民啊，最聪明的农民，他的做法是骑着个电驴子往周边的几个乡镇多走走看一看。如果你跑到五个农资店，大的农资店有三家都在卖同一个品种，你这个品种就可以选，离你家最近啊，你就在周围那个这个骑个电驴子转一转，又这个看一看，就多问一问你们当地进的小麦品种一定是符合你们当地的。第一啊，这个经销商他不会乱进，如果他进的不是在这个适宜区域的，他也不敢进。如果这个品种不好，他推不开，他也不挣钱，也没有回头客，他的生意也做不起来。所以最聪明的做法，你们到当地农资店多走一走看一看，这才是用心的农民，这才是认真种田的农民。我怎么给你推呢？咱们以淮河为一条线，淮河以北那是种植半冬性小麦的这个主产区。啊，淮河以南我们是建议种植春性红皮小麦，是不是？那我就刚跟你说一个白麦，那说几十个上百个那也不止啊，对吧？我跟你说的你又买不到，你先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比如说有五个八个，你就说我这五个品种选哪个比较合适。这不一样，有的品种它在旱茶产量高，但在稻茶产量就不高。你跨过淮河，跨过了淮河到淮河以南种植白麦，要考虑到赤霉病的风险、白粉病、锈病的风险、防不胜防的风险，你不能光考虑它的产量高，你要考虑它风险大，是不是？所以就这样，说你给我推荐个油菜品种吧，你给我推荐个小麦品种吧，就这么一句话，实在太为难了，太为难我了，也会为难我们的嘉宾，没法推荐，对不对？用心的农民朋友，这几年我建议今年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你前几年哪些品种种得好，比较稳当，你就种哪个品种，你不要盲目的求新求异。新品种一定比老品种好吗？
但我告诉你，新品种肯定比老品种要贵，是不是？4块钱一斤，3块大几一斤，就今年这，你愿意买吗？可以试种，但还是稳定老品种，好吗？就大家问问题啊，这个你给我推荐个小麦吧，你给我推荐个油菜吧，你是哪里？你是在淮河以北还是在淮河以南？你是玉米茬口还是大豆茬口还是水稻茬口？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什么时候能种？你那个怀远耿诺稻，那可能11月底、12月份才能种下去，啊，他就要选择耐直播的品种，是不是？所以大家这个选择水稻品、选择小麦品种，一定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所以最好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哪怕你把3个、5个品种给我们的嘉宾说一下，说哪个品种更适合。你是求稳产还是求高产啊？高产要有这个高产更有高风险，你对路田管要跟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现在不能种油菜啊。定远结田稻多少钱一斤？那你是定远的，你要告诉我结田稻，你是问种子还是问粮食啊？还是问稻谷呀？是不是？我现在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你是哪里的？你现在在哪里？你们当地的水稻价格、小麦价格是多少？你应该是告诉我这个信息。你在这里问定远结田稻多少钱一斤？这是种子多少钱一斤呢？还是稻谷多少钱一斤呢？这也问得不清不楚啊！嗯。给你个差评，咱们要学会问问题，问清楚啊。这个，还有谢谢于继红，他说阜阳复合肥3个15的多少钱一袋，水稻多少钱一斤？哎呀，这也是问别人的。你是阜阳的，你就不能了解一下阜阳的复合肥多少钱一袋吗？你这个问的复合肥3个15的也是复合肥，3个16的、3个17的都有啊。你问哪一种呢？我是希望各位，你如果是定远的、是怀远的啊，是望江的、是庐江的，你们当地的农资价格，比如说复合肥价格多少钱一袋？因为你现在要育苗了，油菜要育苗了，小麦也快要播种了，咱们现在要买稻种吧，要购肥料吧，是不是？你们在买的时候打听一下，问一问当地价格是多少，然后集中到这儿来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让大家互通有无，都知道哦，你怀远卖多少钱，我定远卖多少钱，能做到心中有数。各位啊，不是在这里问我的，我也不知道当地是多少钱，我只知道复合肥涨价了啊。那么各地的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也有所上涨，希望大家在这里给我们分享反馈你们当地的小麦价格、水稻价格，给我们分享反馈你们当地的复合肥的价格是多少，不是问我，好吧？啊，我不是万事通，我们是需要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了解各地的农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啊。好嘞。好，这个正哥好物说，这个种油菜经销商推荐我用油菜专用肥，复合肥和专用肥有什么区别？那复合肥呢，一般它是有3个15的、3个16的、3个17的。你这个专用肥呢，就是根据油菜的需肥规律和特点给它量身定做的。那不管是油菜还是小麦，一般都是氮含量偏高，都是20个以上的氮，是不是？哎，北方和南方也不一样。啊，你北方的土壤当中是富含钾肥，南方的土壤当中是缺钾肥，所以你就是不是所有的作物对氮磷钾都是要求要15个氮、15个磷、15个钾，对不对？你这个玉米是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玉米是高氮复合肥，它对氮肥的需求更高一些，而水稻对钾肥的需求会更高一些，好不好？就是如果你不会配，你就买专用肥，小麦专用肥、油菜专用肥、水稻专用肥，好不好？专用肥它里面的氮含量，小油菜、小麦的专用肥氮含量都偏高啊，都是20个以上的氮。那有经验的农民朋友，他到市场上，他看哪个便宜，3个15的、3个16的、3个17的，他会根据情况，比如说我买3个15的，我60斤，我再配20斤尿素，因为它有秸秆还铁，是不是？如果你不会配，你不懂。那我就买油菜专用肥，小麦油菜、小麦专用肥、油菜专用肥是根据油菜的需肥规律和特点而量身定造的。比如说它对氮肥需求高，那我的氮含量就给它配的高啊。好，这个流年往事说，我外公今天都开始播种油菜苗了，今天那个也差不多了啊。这个9月的中下旬，自北向南也开始油菜的育苗了啊，差不多了啊。但是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做了一期抖音，叫
九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推时间，就是去年此时温度还比较高呢啊，就是九月，我去年啊，去年做的九月高温晒伏天，油菜育苗推时间，但是今年你会发现秋天来得早。秋意渐浓了，是不是？所以每年的天气不一样。现在九月中下旬，安徽自北向南油菜的育苗要陆续展开了啊。这个九月中下旬育苗是可以了，我说的是大油菜育苗啊。好，这个我这声音是听不见吗？各位，我的声音这个听不见吗？听不见吗？各位，我的声音这个听不见吗？我的好，这个声音有点小是吗？我再这个开大一点啊。现在用什么药好呢？您说的什么呀？是道非师吗？用什么样的药好？如果这个虫量比较大，你要选择速效性的药剂啊，比如说现在敌敌畏呀、毒死皮呀、这个乙酰甲氨磷啊、葵硫磷啊、马拉硫磷啊，这些药剂击倒速度是比较快的，击倒速度比较快的啊。如果你的这个水稻还处在灌浆期，你可以选择西定比牙酮，然后再复配一些毒死皮、敌敌畏啊。现在用什么药好？首先你告诉我你量有多大。你是如果道非师发生量大，你一定要选择速杀性的、击倒快的，先给它干掉一部分虫子，降低基数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农产品的价格和农资肥料的价格，好不好啊？好，亮亮说，淮河旁边的稻茶地种什么品种？哎呀，这个问这个问题真的没办法给你回答。我给你推荐的品种，你不见得能买到，是不是？你不见得能买到。那你稻茶你是种红麦还是白麦吧？是吧？那你说你是在11月这个立冬前后能种，那你茶口让出来了，你就种白麦。但是种白麦你得有本事防好赤霉病，防好白粉病、锈病，是不是？你如果水稻茶收的比较迟，那你就种红麦吧，淮河以南种红麦，春性红皮小麦，好不好？是洋麦33、洋麦34、洋麦39、镇麦9号、镇麦12、镇麦15啊，还有新的品种洋麦53，这些都是春性红皮小麦啊。啊，就是你是红麦还是白麦？你光给我说个延淮稻茶，你说谁能给你推荐呢？你知道市场上有多少小麦品种吗？300-500它都不是多的，300-500我都是往少了说。一个县小麦品种有白麦有红麦，你知道吗？包括延淮这些区域，那你红麦最起码都几十个上下。你最好到当地走一走看一看，你先确定好你是种红麦还是种白麦。种白麦你有没有本事防好赤霉病，对吧？白麦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并不是每个农民朋友都能种出好产量。白麦它的特点是生育期长，增产潜力大，但是它不抗赤霉病，不耐碎发芽。春性红皮小麦生育期短，增产潜力有限，但是它相对来说抗赤霉病，耐碎发芽。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各位，你如果问的问题比较确切，我能回答，但有的问题咱真回答不了。你给我推荐个小麦品种吧，你给我推荐个油菜品种吧，这样的问题咱真回答不了啊。我也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茶口，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你以往都是种的啥麦，你到底你的水平技术有多高。就跟我说你高考你是考了个大专还是考了个985211啊，你得告诉我呀，以此我来判断你的学习能力，以此我来判断你的种田能力。你说我这个茶口我去年种的什么什么品种，我产量收了多少多少，你要告诉我，让我明白啊。因为你啥都不说，我是延淮，你给我推荐一个稻茶麦，那是红麦还是白麦呢？对吧？你什么时候能种下去呢？所以这样的问题真的回答不了。科学种田不是1+1=2这么简单的啊。好，这个流年往事说，全椒这边今天育苗播种油菜可以吗？大油菜，我说的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全椒这边现在也可以育苗了啊。这个什么时候育苗呢？你就是九月的中下旬，就这一段时间都可以。什么时候能够保证一波全苗，你就给它是它这个播种的时间，好不好啊？育苗，你这个是苗床小，你这个这时候就可以育了啊。啊，我说的是油菜直播了，到底是10月1号还是10月8号？我刚才说的意思是10月1号还是10月8号，得益于什么时候伤情好。
因为只有伤情好才能一波全苗，一波全苗才能为高产打下基础。

0: 基础啊。好，流年往事说油菜播种下去了，你如果直播下去了，那有点偏早了，大哥啊，有点偏早了。那要是赶上像去年的暖冬，那你那油菜不疯长啊？你那油菜如果越冬之前，在冬至到来之前，如果是陷垒了、抽苔了，你还指望它能安全越冬吗？啊，这个我们最怕油菜上，一怕油菜播得早、长得旺、早花早苔，不能安全越冬。二怕油菜播种过晚，苗小苗弱，不抗寒不抗冻，所以这个时间节点你要卡好。你现在育苗都是可以的，你现在播种有点开玩笑了啊！人家去年都11月5号播的，每亩收个300斤，那你知道今年是暖冬还是冷冬呢？那你油菜播种下去了，育苗是可以的，播种有点偏早，播种最好是在国庆节期间，是以江淮沿淮区域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就是农民朋友都以为播得早产量高，你错了啊！油菜播早了，前期冬前旺长，有温度它就长，有肥水它就长。我的妈呀，到了冬至前后，人是越冬期，你要形成壮苗，安全越冬。你要是旺苗，早花早苔，你觉得它抗寒抗冻吗？是吧？这个科学种田，真的，大家一定要。这个一定要多了解一下啊！现在育苗是可以，播种直播是早了啊。这个，安农98小麦种子怎么样？四线的安农98可以种，它是一个叫什么？它是一个全这个叫六项全能，在抗寒呀啊、抗寒抗冻抗病抗倒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安农98值得您种啊！如果您是第一年种，您试种一下啊，它是属于啊这个。表现比较稳啊，这个属于六项全能，从抗寒抗冻抗病抗倒这一块啊，落黄也比较好，您可以试种一下。安农98是安徽省农业大学马传喜教授团队培育的啊，安农98这个小麦品种可以种啊。好嘞，我是四线的3:15的复合肥，卖140斤啊。因为这个复合肥啊，它品牌与品牌的价格不一样啊，它进口的跟国产的不一样，大厂的与小厂的价格不一样啊。它是四线的3:15的复合肥，卖140斤啊，140斤。但是大家再给我确定一下，我说的一袋是100斤啊，啊，咱有的是80斤，我正常情况下都是一袋是100斤啊，3:15的复合肥140。好，春天阳光说我们定远的水稻现在水稻1.12块，定远的水稻现在1.12块。好，老方说聚绒锅装3:16的复合肥190斤贵吗？这个你得看什么品牌的，它有的品牌的什么助商呀、这个阳峰啊、这个史丹利呀、金正大呀，它是品牌的，还有进口的阿康啊，进口的大品牌的它价格都贵啊。这个你是3:16的啊，但他说的很具体啊，聚绒江苏聚绒锅装3:16的复合肥190到190斤。好，休息一下，我们稍后继续啊。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评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四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 欢迎各位继续给我们分享反馈你们当地的粮食价格，就是农产品的价格，还有农资价格。不仅是安徽的，也可以是全这个，不仅是安徽全省的，外省的、全国的，都希望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以便让大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了解全省甚至全国各地的农产品价格、农资价格，以便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啊！好嘞，谢谢各位的参与啊，月光如水说，长丰吴山镇三个十五的复合肥160一袋，刚才四县的说三个十五的复合肥是140一袋，但是我没有，就是他没有说是80还是100斤，我们说还是以100斤一袋啊，100斤一袋啊，长丰吴山三个十五的复合肥160一袋。好，陈哥说了，化肥涨价，粮食价格上不去，现在地不好种了，这是农民的心声，的确。这个地不好种了，粮价低迷，但农资价格却在上涨，农民朋友心里还是沉甸甸的。这个看天种田农民难，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看天，老天不给力；第二，看地，秸秆爬满地；第三，看市场，也是不景气。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这就是农民朋友种田的无奈，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都不能掌控主动权、主导权。好，启航说，橱窗里怎么不上稳产的小麦品种啊？这个小麦呀，它因为它一般一亩地都播个30斤、40斤、50斤，这个小麦它可能这个物流啊各个方面发货，它不像水稻，杂交水稻你一亩地播个3斤、4斤，你这个小麦一动辄一播30斤、40斤、50斤、60斤，这个小麦不太好那个，因为全省各地啊它有适宜种植的区域，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到你们的当地农资大市场多走几家店，多了解一下啊。好嘞， HSH 他说，定远直播油菜24号可以种了吗？24号也偏早了啊，24号也偏早了。我们建议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在这个定远这个地方，还是在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啊，我们担心你播早了，它有温度又就长，它有温度它就不停的生长，它有肥水它就不停的长。如果今年是暖冬的气候趋势，那你如果是到冬前早胎早化了怎么办呢？谁还能给它摁回去吗？所以正常的适期的播种时间，我们建议大家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一播全苗，就是您播种的最适宜的时间啊。现在有点早，现在育苗正当时啊，直播确实有点早，各位啊。油菜什么时候能直播？这个难得糊涂一回啊，油菜什么时候能直播？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是江淮沿淮区域的，刚才说的定远呀、寿县呀、淮南呀、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庐江啊，这些地方江淮之间、长江淮河之间，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可以到10月20号啊。那如果是沿江江南呢，你可以从10月15号，从10月5号到10月25号，10月的5号到10月的25号，这一段时间是各地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啊。好，谢谢宁夏清泉农业，他说新疆的玉米价格每斤1.05元，14个水分的。安徽什么价位？各位，你们当地的玉米价格出来了吗？当地的玉米价格是多少啊？这个我上次到固镇去，他们说现在清储的玉米啊，一亩6-700块钱。你要有租金的话，你6-700块钱，你也裹不住本啊，是不是？就是卖清储玉米拉走，他给你看一下，看你这个密度有多大，棒子有多少啊？这个他给你估一下，可能是700元左右，高的800。您觉得这一亩地清储玉米卖个6-700能挣钱吗？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好，跟着感觉走说，我是霍邱的，什么时候可以直播杂交油菜？霍邱这个地方就是国庆七天假，国庆是8天假还是7天假，就是国庆10月1号到10月10号啊，10月1号到10月10号，最迟你可以搞到10月15号啊。那怎么说呢，如果今年还是像去年那个暖冬，你搞到10月20号都没问题，但谁敢说今年到底是什么天气呢？有的时候暖冬，但是它又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而去年既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你看去年有的人11月5号到了11月立冬前后种的，还收到了300斤， 因为去年是暖冬，它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哎，它种的晚了，它就赌赢了，是吧？你种的早了，早花早抬了，也担心呢，是吧？复合肥价格，复合肥涨价了，农民今年真的是雪上加霜。嗯，韩妮说的对，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今年对于农民朋友来说，有天灾有人祸，你看。

看现在水到灌浆了，倒飞尸来了一波又一波。你这边打那边飞，这边打下去，这那边飞过来啊，这边刚死了，那边又生了啊。这个倒飞尸防不胜防。今年的倒飞尸，就倒飞尸这个虫子，你知道打一遍稍微好一点的药都要15块钱起步呀，啊，在两者复配三元复配，那都20-30块钱一次呀，对吧？你不打不行啊，你看到虫子危害，你心里难受呀，啊，你打了吧。哎，成本高啊，压力大，还有你可能这个水稻灌浆了、沟头了，它下压的风场有可能把水稻吹得歪歪倒倒。哎，我是淮南的，油菜品种选华油567这个品种怎么样？华油567应该适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您是看一下啊，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华油啊，这个华油系列，华油567这个品种怎么样？它只要经过登记审定的，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就可以放心的种植啊。你要看一下包装袋，它的登记审定编号，你是不是在适宜种植区域之内？好，这个春夏秋冬说寿县什么时候育苗？如果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寿县的油菜的育苗时间可以在9月20号左右啊，9月20号左右，就是现在都可以啊，你可以现在就可以育苗了啊。好，这个吕拥军说韩露油菜双降卖，这话现在还能信吗？韩露油菜双降卖，这个以前这是指淮南地区啊，这是就是江淮一带，韩露油菜双降卖，韩露10月8号嘛，现在依然是韩露油菜双降卖。这个双降卖就是过去是双降种植春性红皮小麦，但现在双降一般是种植半冬性白皮小麦。以前对于沿淮淮北叫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说寒露正是10月8号皖北的半冬性小麦正是播种的最佳时间，但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你会发现现在冬天不冷了，夏天更热了，全球气候变暖了啊，这种情况下咱们油菜和小麦的播种时间都要往后推了，往后推了。那我们具体的这些谚语呢，它稍微有些跟不上天气的复杂，多气候多变的复杂的天气形势了啊，稍微有点，我们整体的要往后推了。以前是对于皖北什么阜阳啊、亳州呀、宿州呀、淮北呀，他们是寒露种麦正当时，但现在寒露种麦早了，现在寒露种麦早了，我们应该是以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啊，就是日平均气温当天的最高气温加最低气温除以2，在14到16度之间，以15度为最佳时间，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5度左右，它可以低到14度高到16度，就是在15度左右连续五天，这就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你现在看一看，你是去年到这个时候了，这个气温最高气温还35度居高不下呢，是不是？所以按照日平均气温的最佳时间，现在应该是皖北的小麦在10月的15号左右是播种的最佳时间，10月15号到20号霜降都到了10月下旬了，10月23号了。嗯，好，这个还能信吗？可以做参考，适当的往后推时间啊，就是所以我刚才讲了，去年有人11月5号种的油菜每亩收了300斤，三块钱一斤，产值一亩900块钱，又落了150块钱的补贴，美滋滋儿啊，真的是喜笑颜开。那你去年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它播晚了它就赌赢了。但是今年我们又不敢讲今年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如果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又不敢肯定，那每次都是冬天过了以后才知道今年冬天是什么天气。所以农民朋友，你这播早播晚都是带着赌的心理，和老天赌一把。现在这个能不能信，就是做参考，做参考，不能完全依赖于这个谚语了。因为，哎，随着工业化的生产，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天气复杂多变，整体的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了，是不是？海平面上升了，南极的冰雪融化了，整体的气温上升了啊。你看，我就有印象，就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还会织毛衣呢，我记得那时候穿毛衣的时间比较长，就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在皖北地区长大，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就是你穿风衣、你穿毛衣的时间都很长，但是你会发现你现在风衣和毛衣根本就穿不着了，因为一夜入夏了，一夜入冬了。哎呀，好像没有春和秋，只有夏和冬了啊！说开玩笑的说，春秋只在战国啊，一年四季只有夏和冬了，这就说明全球气候变化的比较剧烈。好，这个流年往事说，我外公没带肥料播种育苗的，要带肥料。啊，几麦二十二在江淮之间豆茶可以种吗？几麦二十二来自山东的几麦二十二，这个增产的潜力还是有的。那您务必要防好这个防好赤霉病啊，防好白粉病和锈病啊，这个。未来不是梦，小麦什么时候开始种？小麦我刚才说了，半冬性小麦是日平均气温在15度上下，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啊，在咱们沿淮淮北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主产区，所以我们建议今年最好是在10月15号到10月25号，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我说的是沿淮淮北播种半冬性小麦的最佳时间。所以小麦从什么时候开始种啊？就是你是种白麦还是种红麦呀？红麦就要往后推一推，那你红麦可以在立冬之前，立冬前后，在11月的上中旬都可以种啊。稻飞虱打什么药最好？没有最好的药。如果去现在稻飞虱的药，你别说什么好的，什么叫不好的，什么叫好的，没有十全十美的，哪有一个药干掉所有的稻飞虱的啊，你比如说毒死皮滴滴畏，击倒性强，速杀性好，但是它持效期短，是不是？三氟苯嘧啶它内吸传导持效期长，但是它速杀性不好，你如果大爆发大发生了，你就要两元甚至三元复配，你击倒性强的速杀性快的药剂要用上，你持效期长的也要用上，对吧？你比如说比牙酮、西顿虫胺、氟虫胺、异丙烯，哎呀，现在稻飞虱的药都卖脱销了，你知道吗？毒死皮滴滴畏，我的妈呀，现在跑到江淮一带了，沿淮一带了啊，前一段时间是在沿江江南，在江淮之间南部，好吗？现在往北方迁移了，沿淮江淮现在又开始惹上稻飞虱了，稻飞虱防不胜防，真的是你打死一波它又飞来一波啊，你哎，这边打那边生，你真的是这个稻飞虱真的是防不胜防。你然而有的那个打过稻飞虱了，我的一个马爷，那在水面上飘的都跟飘了芝麻一样，一捞一堆，一捞一堆。所以稻飞虱不容忽视啊！远看很好看，近看远看看着长势好，近看稻飞虱真不少。大家要学会近看，拿个白瓷盆沾点水到稻株下面拍一拍。我今天去了以后没有白瓷盆，我把我的胳膊伸进去，我的妈呀，这胳膊上拍一拍稻株，那胳膊上都沾的都是稻飞虱。稻飞虱打什么药最好？你还看你的水稻到什么生育期了。我们说如果你的水稻啊，这个前期前面一段时间破口了，齐碎了，你把三氟苯嘧啶用上。不过三氟苯嘧啶早就卖脱销了，这么贵的膏，这么高的价格卖脱销了，异丙烯老药翻红了，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很多药剂都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我说今年稻飞虱的药一药难求，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对吧？你打一波来一波，你死一波又生一波，防不胜防啊！真的是，你家打完了，老王家地里又飞过来了，你想怎么办？所以我们应该是前期用药啊，叫要治上压下，压前控后啊。所以稻飞虱打什么药最好？如果你现在是发生量比较大，你先用速杀性、击倒性快的，先把虫量干下来，先把虫量干下来，对不对？然后你再加上一些这个内吸好的、持效期长的啊，比牙酮呀、氟虫胺呀啊，你都可以加进去呀。如果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到了灌浆期了。啊，到了灌浆期了，如果比如说黄找了沟头了，用三氟苯嘧啶就不划算了。三氟苯嘧啶它内吸性好，持效期长，你到最后那个水稻到了灌浆了、沟头了，它的内吸传导效果也差了，而且它的持效期又长，你用了都有点可惜了。所以你现在也就这些药，哎呀，就这些药啊，什么比西定虫胺、比牙酮呀、
氟重胺呀，氟定重酰胺呀，氟定重胺精啊，还有就是毒死皮，

就是有机磷类的，毒死皮、敌敌畏啊，这个乙酰甲氨磷、葵硫磷、马拉硫磷，也就这些药剂啊。好，鸡土成山说，我去年种的是洋麦34，产量900斤，一亩卖了1100元，一亩是，是10月28号播的水稻田啊。这个洋麦34其实抗导性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啊，洋麦34是抗导还是不错的，洋麦33是抗病很好的，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要说，我又想要一个又抗病又抗导、产量又高、品质又好的，很抱歉，没有十全十美的啊。你是把抗导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洋麦34；你要把抗病放在第一位，你就选择洋麦33啊。啊，一亩卖了1100元啊！你如果是个种植大户，积土成山，你能搞到900斤也算可以了啊，也算可以了。洋麦34抗导还是不错的啊。好，这个芙蓉王说再不放开火，什么都不管了。今年稻飞虱爆发了，我要告诉您一个事实：稻飞虱的发生跟秸秆的烧不烧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稻飞虱是迁飞的，从南方飞过来的。如果你是当地虫源，你是二化民啊，你是二化民，哎，你这个残存的稻桩，它可能在稻桩里越冬，你二化民通过火烧啊，能够解决一部分。但是你稻飞虱、稻纵卷叶民，你真的解决不了，因为它马上天气一旦降温了，15度以下了，那稻飞虱就待不住了，它要往南飞了，它要回迁了，它要往南飞了，哈哈，它怎么跟燕子一样啊？就是它不可能在越冬，它不可能，就如除非我们这是暖冬，它能越冬，如果是冷冬的话，它越不了冬。所以稻飞虱都属于从南方迁飞过来的害虫，它不可能在这里能安全越冬。天冷了，它就往南飞了，所以不是一把火能烧掉的啊！你一把火能干掉的是一部分的，是二化民的虫卵啊，大民二化民是当地的虫源啊，或者说一部分野稻呀。病菌、虫卵、草籽儿啊，用一把火能解决掉。实话实说，稻纵卷叶民、稻飞虱，它是2000害虫，从南方飞过来的。每年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就是在这里温度高的时候，它在这里危害。天一冷了，它就走了啊，它又走了。哎呀，它怎么像燕子一样啊？这个啊，是这样的哈，就是火烧能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咱得分清楚啊。好，谢谢这个铝材批发。他说，江苏省如皋市镇麦12小麦，17.17啊，镇麦12的小麦1.17，水稻1.2，史丹利30个氮6个磷8个钾的3600一吨。谢谢您铝材批发啊，他是江苏省如皋市的啊，就是当地的镇麦12小麦是1.17，水稻是1.2。史丹利的肥料是30个氮6个磷8个钾的是3600一吨，一吨是2000斤。谢谢您，谢谢这位朋友啊。油菜育苗什么时候育啊？这个北方啊，这个白露过以后就可以育了啊。您要是北方，像阜阳啊，像淮北呀，你9月上旬就可以育了。江淮之间9月中旬，沿江江南9月下旬。如果是暖冬的气候趋势，你都往后推个3、5天、1个星期都没问题。但今年到底是不是暖冬？如果是暖冬，有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咱不知道，所以咱只能做好适期育苗啊。就是油菜的育苗，你得告诉我你是哪里啊？如果你是淮南的、定远的、滁州定远的和合肥周边的，那你这时候育都是可以的啊。9月下旬都可以育苗，9月就是9月15号到9月25号。都可以育苗，好吧？前进老鱼说，洋麦39肥西倒茬可以种吗？洋麦39最近几年表现产量还是比较稳的啊。洋麦39肥西倒茬可以种。这几年，比如说镇麦15、镇麦9号、镇麦12，洋麦呢，洋麦33、洋麦34、洋麦39，这两年的新品种是洋麦46和洋麦53，洋麦53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因为老品种你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它也经过了这几年不同的天气情况的考验，啊，选品种看3年嘛，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一年旱一年涝，一年阴雨又刮照，所以稳定老品种，老品种价格还便宜，你要买新品种价格都很高啊，价格都很高。你看现在的白麦，有的还卖到3块多一斤呢。但是受今年粮价低迷的影响，我认为今年的小麦价格也应该适时，种子的价格也应该适时的降一下了，是不是？

0: 所以我就觉得卖3块钱以上的，卖到4块钱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会发现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都贵。它只要新品种它就卖得贵，它只要是抗逆广式稳产高产的品种它卖的就也贵啊。油菜是育苗什么时候育，就是大家要说一说你是哪里的，你要是沿江江南的你就9月底育都行啊，你要是沿淮淮北的你9月上中旬就可以育苗了，你要是江淮之间的你9月中下旬是吧，你就是这一段时间江淮之间油菜大油菜的育苗就可以进行了是吧，你要是沿江江南的你等到9月下旬也未尝不可，就是跟我说一下你是哪里的，你到底是沿淮淮北的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的，他们的播种和育苗的时间也都不一样的，江淮之间比沿淮淮北要迟个5到7天，沿江江南比江淮之间要迟个5到7天啊，所以大家不要问的这么简单好不好，也不跟我说你是哪里，哎，油菜育苗啥时间，油菜育苗啥时间呢，是不是咱们安徽江啊，咱们一个安徽是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3个区域，沿淮淮北江淮之间沿江江南，这3个区域降水量不一样，土壤土质不一样，这个温度不一样，所以大家育苗和播种的时间也是有区别的，北方要早南方要迟。好，解乐说谢乐是吧，嗯，如果他用这个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谢啊，安徽省灵璧县北最好的玉米1块钱一斤，灵璧县他说县北最好的玉米是1块钱一斤。好，这个爱你一生一世明天会更好说，我家田里有飞虱打什么好，打什么好，如果量比较大你只能选择毒死皮滴滴畏，现在这三氟苯嘧啶卖脱销了，重丁威卖脱销了啊，马上这个毒死皮和滴滴畏都一药难求了是吧，现在市场上就这些三氟苯嘧啶都不好买了，而且你水稻到了最后了都灌浆了黄沼了沟头了，打这样的药也没必要了，内息传导不好了，你要打三氟苯嘧啶应该早打，在破口前打，最迟在七岁打都可以，如果你的水稻都灌浆了沟头了黄尖了，你打这样的药就没必要了，没有意义了，所以你现在虫量大你要压的话你只能选择毒死皮滴滴畏啊，重丁威异丙威啊，马拉硫林乙酰甲氨磷，选择这样的药呢速杀性好但持效期短，然后你再加个氟虫胺或者加个比亚酮好吧，嗯，市场上也就这一类的药，要么就是有机磷类的药对吧，要么就是什么比亚酮啊氟虫胺呀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啊啊这个赛虫嗪啊这一类的药。嗯，爱你就是大家打这个，你要想快你要想速杀性好就是有机磷毒死皮滴滴畏啊，连打带熏，有的人说我下面又撒滴滴畏我上面又喷啊，这个双管齐下效果更好，但是今年打稻飞虱的难度比较大，因为水稻到了灌浆期了一般都长上来了，你脱皮管子拉不好拉，你用无人机打打高了它打不到下面，打低了又有下压风场会把水稻吹得歪歪倒倒啊，所以我们要用足药量对足水量打到稻株的基部效果才好啊，基土成山是300亩，我没刚才一说的什么，好谢谢吴大显说清楚，700亩700元一亩不少了，起码省了100块的收割费，不用清理秸秆，如果割玉米籽才6-7毛一斤，一亩地也这些钱啊，刚才有人说了这个灵璧的玉米1块钱一斤啊，1块钱一斤。好，义哥，阜阳育苗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阜阳如果是育油菜苗的话，你从白露就可以了啊。你这个，比如说你9月7号就可以育苗了，你9月7号就可以育苗了。9月上中旬是皖北油菜育苗的时间，9月中旬是江淮之间育苗的最佳时间，9月下旬是沿江江南油菜育苗的时间。我说的是杂交橄榄型大油菜。嗯，油菜自留种可否直播？油菜一般别自留，你现在都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你这个自留种的话，这个产量会受影响啊，会受影响，因为现在大油菜都是杂交橄榄型的大油菜啊。油菜什么时候种？如果种，那就是直播，那就是撒播，你要等到国庆节期间，好吧？国庆节期间， 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寿县、定远、合肥周边、肥东、肥西、长丰、庐江，像这一块地区，你可以在就是国庆节，就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到10月20号啊。油菜它跟小麦不一样，小麦能播2个月3个月，油菜只能播个20天左右，是它的最佳时间啊。所以江淮之间从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20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够一播全苗，什么时候就是你播种油菜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可以从10月5号到10月25号啊，我们只能说按照往年是这种时候播种。那如果今年和去年一样是暖冬，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在整个冬季又没有阶段性的低温寒潮，又是暖冬，去年有人11月5号播种还收到了300斤呢，但我们今年不敢说呀，咱也不知道老天爷今年变什么脸出什么牌呀，所以咱们那就做到适期播种，合理的划控，好不好？今年有什么小麦高产品种啊？高产品种您是哪里呀先生？你如果是在沿淮淮北高产的小麦，那个什么烟农1212啊，重信麦998呀，重代100呀，这个徐麦35呀，代麦336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双收麦26呀，安农98呀，还有什么？刚才人说的几麦22呀？哎呦，小麦品种实在太多了，这些品种，都是这几年表现产量不错的。但是这些品种，第一需要大肥大水工，第二要防好赤霉病。防好这烟农1212曾经3次打破全国小麦高产记录，但是呢它容易发赤霉病，你要防好赤霉病。还有他们对肥水的要求比较高，他们喜欢中高肥水甜块，你要吃饱喝足，你不能旱着它，你也不能饿着它，对吧？你要做好对路的管理，肥水齐供，做好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啊。而且这些品种适合沿淮淮北，有的人说重信麦998把它从郭阳他又到这个合肥周边承包土地，他就把重信麦998重代100来带到过亿，带到合肥新桥机场旁边去种，结果今年也只得个七八百斤。他说在过阳种能搞个1200、1300啊，在这边只能搞个七八百斤。你跨过淮河了呀，你从淮河以北引到了淮河以南种植，所以它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啊，它的土质土壤不一样。你淮北的那个大平原沙浆坑土能灌能排，它就能有高产，你到这边土也不好，水雨水又多，那就得不了高产。所以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啊。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稍后继续。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接下来的专家热线为您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来回顾总结一下今年的农业生产，同时对当前后期水稻的田管方面要注意的事项给各位做重点的提醒，同时呢，对于秋种工作也请丁老师谈谈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3: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1: 都说呀，7月15定旱涝，8月15定收成。您看，这时间也到了，今年的收成基本上要确定下来了吧，丁老师？
3: 嗯，现在看来还有一点点小困难，比如说，我们面临的稻穗湿，比如说我们这个面临的未来一些不确定的气象情况。可能定收成差不多吧，7-8，但是今年的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难还是比较大的，就我们这个今年是夏播作物来说，6月份那么降雨，然后呢有16天的这个阴雨天气，到7月份，7月10号之前，水稻还是这个和我们的其他农作物都不怎么长，然后进入伏天之后它快速的生长。导致我们现在这个田间的这个长势比较乱，而且今年的水稻啊抽穗严重不整齐，这个一些这个稻曲病防治的不太好，还有我们的今年近期所面临的严重的这个稻穗湿，所以说今年的粮食，我们的这个田里的庄稼啊，现在的长势来之不易，今年的收成比较困难，可能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今年价格也稍微偏低一点啊，有些农户可能对这个种田的信心啊不太充分，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困难重重，所以说但是呢，你既然选择了种田，你手里拿到了田，基本上上千亩的农田，那你肯定是要管理的，你肯定是要干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还要想方设法的啊，做好这个秋季的播种，比如说选择好小麦的品种，根据我们现在的气象资料来查，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说呢，如果接下来如何面对，啊，我们要考虑好，首先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和我们的这个中央这个气象部门一些这个各级的气象部门搜集的资料来看。今年的这个秋季可能我们靠近内陆的地方，缺水，干旱还是比较明显的。长江以南，降雨量偏多。那么冬季的暖冬，有些这个资料显示概率是95%以上了，就是暖冬的概率已经很大。那么还有一个就春季，明年春季可能是冷春，就多雨，因为这个副热带高压一旦到3月份之后，2月份现在这个夏天二月份的时候，它会控制到这个我们的菲律宾以这个以北的地方，然后呢导致我们这个副热带高压往北推呢，那春季就来得早，所以说降雨的这个季节来得早，所以说干秋这个暖冬和冷春这种现象，那么给我们的这下面的种植就带来一些提示，比如说今年的小麦你不能种太早，你种的太早它这个秋天温度高，它冬天温度高，那么它要如果这个提前了，在冬季提前拔节，那么开春之后正好遇到冷春，倒春寒嘛，春寒都有雨，夏寒断水流嘛，那么那种情况就跟小麦这个倒春寒，冻寒比较严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既然知道明年春夏之交可能会有这个雨比较大，降水量可能偏多，那么这种情况下哈，我们要考虑南方小麦的穗发芽问题，所以说北方的半冬性品种尽量

0: 半农业品种不要跨过淮河啊，在淮河以北。那么春汛的红皮小麦最好不要在，不要去到淮河以北，应该在淮河以南。这是给大家的一些，因为这个气象资料搜集出来的一点东西啊，给大家一些提示。
1: 好的，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科学种田。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地的小麦的价格、水稻的价格，还有当地的3:15的复合肥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好，这个，哎，丁老师，有人说稻飞是越打越多怎么办？今年的稻飞是真的是防治一遍又一遍，头疼啊。
0: 它这个呢是什么情况呢？今年我们要考虑到这个稻飞虱是什么原因，因为总高空气流的话，它比较多嘛。今年的这个台风一波来一波，导致我们这个田里的这个稻飞虱啊，持续的在这个有这个成虫，就是长翅的那种稻飞虱往那边输送。我们打了一遍药，那么这遍药可能管住了这一批，但是下一批那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没有那么长的药剂，就是说能管多少天多少天的。所以呢，这就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嘛。有的朋友都已经打了7遍了，6遍了，还有打5遍了。所以这种情况大家苦不堪言。对于稻飞虱来说，给大家一个建议。那么同一批的稻飞虱，其实它这个它有一个规律，要成虫，到某一块田的时候，它会干一件事情，就是产卵。它把这个卵呀，产到我们这个水稻的叶鞘，就是基部的。叶鞘上有一半，头朝里，然后排在那个一排一排的排在这个叶鞘上面。那么这种情况，它的卵会在7天左右孵化。我们一些朋友看到了药剂，看到这个飞虱之后，然后去打药，打药过后发觉了，哎，我发现有虫子了，我去打药，打过药之后3天，我发现怎么越打虫子越多呢？什么原因？其实就是那个卵才开始孵化，你的这个杀虫剂它并不能解决卵的问题，所以说呢，7天之后发觉虫子好像比我打之前还多，这就是我们现在存在的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建议啊，就按照稻飞虱的这个生活史和生活规律来看，一般的情况下，这个飞虱来了。到我们田里再产卵了，那么7天之后才是它的卵孵高峰期啊，卵孵高峰期。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我要打药，我看到有少量的飞虱在飞虱数量增加的同时，就是说开始增加了，这个时候打就是说明卵已经开始在孵化了，这个时候打还是比较对，因为你打药的时候你的药剂至少能维持个7天到10天的效果嘛，啊，这样的话能打掉一批的效果。关键是飞虱这个东西它会飞，它会蹦。我们比如张三打药了，李四不打，啊，过了几天之后，李四发现有药了，又往他都没打，啊，他的飞虱又跑到张三家田里，就是来回跑啊。这种其实飞虱同房同治，效果才合理，而且呢，1个星期打两头，这样的话效果可能会好于我们这个打药的这个一遍药的效果。你不能发现虫你才打，我们是建议第一次打药。间隔7到10天去补一次，这样的话可以把正在孵化的或赶过来的一些虫子解决掉。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同房同治了，以速效加持药剂厂的配方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好的。有听众说，刚才这个开心的人说，稻飞虱秸秆焚烧能烧掉一大部分，这是我亲眼所见。这个秸秆焚烧能秸秆焚烧能烧掉一大部分，我们该怎么理解他说的这句话？
0: 我们现在的都是褐飞虱，这个褐飞虱呀，它不是本地的虫子，因为褐飞虱怕冷嘛，低于15度它就基本上它就活力下降，它就不能繁殖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飞虱都是从南方来的，台风刮过来的，所以我们这个秸秆去焚烧的话，对这个飞虱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防治的效果，因为它2000害虫，你看卷叶蚓，它也是从南方来的，你要说你烧这个烧秸秆的话，可能会解决什么？解决阿化蚓，解决本地的灰飞虱和少量的白背飞虱，这还是可以的，但是褐飞虱解决不了啊，确定解决不了。
1: 好，有听众这个胡先生问，直播到阳花以后，可以用变氨烷醇加磷酸二氢钾打吗？能促进灌浆早熟吗？
0: 这个变氨烷醇是什么呢？变氨基嘌呤加三氯烷醇，它是细胞膨大剂和提高抗进性的东西。 这个配方基本上在当前的水稻。

0: 药上应该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合理的吧，最低温度在18度以上，最高温度在26、27度，水稻灌浆还是很正常的。那么这种情况加这个膨大剂和这个提高这种抗逆性的这个激素没什么意义。这个磷酸氢钾非常好，磷酸氢钾它这个营养嘛，直接打补磷补钾还是科学的。我感觉磷酸氢钾加点个云南内酯就可以了。啊，正常不需要打那么高大上的，或者是带有一些其他意义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你细胞膨大剂，你就让它叫细胞分裂素嘛，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有可能打不好，它还会导致我们的减产嘛，啊，导致的这个大米的白肚子，因为你这个叶片创造的营养它就这么多，你把籽粒打大了，那么如果淀粉填不上呢，那就是白肚子，那就饿白肚，所以说我觉得。啊，变氨醇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使用嘛。
1: 好嘞，您也可以尝试着，您也可以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对不对？所以有人说，
0: 对对对，
1: 哎呀，我能不能啊？有人说我的水稻现在正阳花，有风险吗？
0: 现在阳花最近10天的温度我查了还好，最低温度都在18度以上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灌浆速度要慢一点，灌浆的要迟一点嘛，没太大问题，可以的。
1: 好，这个黑标说稻飞虱48%的毒死皮，一次最多能打多少？
0: 100，有的打到120，但是呢，你这个打的时候你要那要注意，它的推荐量应该是在70左右，所以说呢，现在大家都在加量，但是单独用毒死皮这个一种药剂不合理，我们觉得还是要复配啊，毒死皮你比如说它以速效性为主，你加个西林比亚酮，这样的话配方它就稍微全面一点了，或者加复虫胺，或者加复虫胺都可以。
1: 好的，今年稻飞虱真的是来势汹汹，而且稻飞虱说来就来，没有任何征兆。丁老师的实验示范基地啊，他就出差6天，走的时候还长得好好的，一点都没有稻飞虱危害的迹象。结果6天出差回来一看，呀，稻飞虱爬满田了，是吧，丁老师？这就说。
0: 对，有些地方的稻飞虱技术已经开始冒出来了，穿顶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今年这个稻飞虱来势，它可能是高空气流来的太这个数量太多了，就说可能周围没有稻子，就我这一块田稻子，因为我周围方圆大概是1-2公里，它这个没有水稻，那么落下来的飞虱可能都集中到我这田里面了，这就是说我这个田为什么会爆发的原因。如果是就像我们那个这个玉米的出错病一样啊，你种的早，结果灰飞虱都跑到你那地方去叮咬。如果大家一起种，反而是这个分开了咬，反而问题不大。我上午我还在想，我说为什么我这个田里面的几天，它就出现爆发的态势？可能就是因为我周围没有水稻去过分摊，这是我们现在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对。
1: 好，所以大家不容忽视，要经常到田里去查看。咱说你一年走一次亲戚那不算少，但是你3天不下田那指定不合适，我们要基本上每隔2天甚至每天都要下田去看，是不是？你说隔壁
0: 不立田埂，
1: 你说隔壁老王家有稻飞虱了，你也别心存侥幸，你也得赶紧打，因为稻飞虱它能蹦来蹦去，它能飞来飞走，是吧？
0: 对的。我们这个示范田的这个叫虫子突然之间之间爆发是超乎我的想象，我就说我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来到飞虱，他要给我一个缓冲的时间，好像这一次就一个星期没给缓冲时间，突然间，而且很多的都是这个长势型的，就集中就直接就来危害了，肯定是高空气流集中的，到的地方来的基数就一下就超标了，可能是超过多少倍，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到田里去看，他不等着你这个卵块孵化嘞，就说来的成虫就足以给你导致你这个田的这个飞虱的爆发嘛，说高空气流带来的虫的激素，可能想象超乎想象的，
1: 说有个农民朋友说，这个寒露油菜霜降麦，这个农业现在还可以参考吗？这句话还对吗？我刚才给大家解释了，现在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现在整体的这个气温是升高的，是吧？我们这个冬天的温度越来越高，夏天也是越来越热了，所以寒露油菜霜降麦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了。这个霜降麦是指比如说就是江淮这个淮河以南一带啊，寒露油菜霜降麦，这个现在 皖北的半冬性小麦可能都要在霜降前后播种嘞，丁老师。
0: 是的，我觉得今年要推一推，因为什么呢？今年如果按照这个气象部门大概率数据来推理，可能是暖冬的概率大。我感觉到不要种太早，种早了可能到那时候如果提前了这冬前放长的话，这个时候很麻烦。嗯，
1: 是的，
0: 也麻烦。
1: 我们怕小麦播得早，年前如果有温度、有营养、有水分，它就长；如果年前拔节了，那不是好现象。如果油菜种早了，早花早抬了啊，越冬之前出现早花早抬了，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啊，就是难以安全越冬的风险。
0: 对的，因为油菜一旦这个陷蕾之后，它就更不抗冻。说一冻的话就容易冻坏，那小麦拔节了，那幼嫩的节拔起来也不抗冻，所以说也是，因为春季有可能是多雨嘛，春寒多有雨，一旦春季下雨的话是一定是降温，所以说这种情况，拔节的小麦，这个抽抬的油菜，不冻了之后它会减产的，它会大幅度减产。
1: 好嘞。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老姚说我是安庆的，油菜直播什么时候好？刚才我给大家分析的是，你要是安庆那个地方，你从10月5号到25号都可以是直播油菜，因为安庆是在南方嘛，对吧？相对你像去年有个听众说他去年11月5号直播的油菜，结果每亩收了300斤，每斤卖了3块钱，产值就900块钱。丁老师，因为
0: 超湖去年这个有一个农户，他直播不是，10月20号播种的嘛，这个他的油菜长势也非常好，10月20号按理说他已经迟了，但是呢，结果他的油菜长势还非常漂亮，
1: 因为去年是暖冬，因为去
0: 年
1: 又没有
0: 暖冬概率更大，
1: 所以安庆的油菜直播，你从10月5号到2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够一播全苗，就是你直播的最佳时间，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今年种油菜不要种太早，另外不要种太密。
1: 好，稻花香说，我田里没有虫，没有稻飞虱，我今天又打了3氟苯嘧啶加西定氟虫胺预防，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可以的。
1: 庐江县什么时候播油菜？因为庐江呢就是靠近合肥嘛，你就是在这个国庆节以后，对，国庆节以后，就10月1号到10月15号，甚至到10月20号，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最迟到10月20号。当然如果是暖冬了，那就还可以往后推啊，我们还是适宜的播种。往年按最近几年的播期啊，10月1号到10月15号是最佳的时间。
0: 对。
1: 好，这个秦姐说，我是江苏盐城的，现在油菜秧子能种吗？你要是育苗油菜，你是江苏盐城的，你就抓紧育苗啊。你是江苏盐城的，它是苏北，是不是啊？苏北
0: 可以，现在育苗没问题
1: 啊，可以的哈。
0: 对，
1: 好，油菜育苗什么时候育啊？这个说说您是哪里啊？如果你是南方的，你是淮河以南的，你是沿江以南的，沿江江南的，你在9月下旬；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你就在9月中旬，好吧？9月中旬，你如果你是沿淮淮北的，你就是9月的上中旬都可以育。反正你现在如果没育的，从北方的还是抓紧可以育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可以育。
1: 好嘞。油菜可以育苗吗？当然可以育苗了啊！油菜的育苗、油菜直播都可以啊。现在是油菜育苗的时间啊，油菜的直播请大家等到国庆节以后啊。国庆节以后，还有听众朋友说，我小麦半种能用多效做吗？
0: 今年的半种用多效做，现在如果你播种早的话，可以稍微带一点。但是呢，如果能够播种推迟、温度低的话，我不建议。那么少量的多效作可以让苗子变得壮，但是会延迟它的出苗时间。我是不建议的，我是不建议。还有用 S 维抗素去这个拌种的，苗子的确壮一点，但是你要承担这种风险。你万一播下去，如果连续下雨，那你这个小麦可能会种得会烂。
1: 好，就是你可以做个对比，你比如说你播的过早了，是吧？你可以试上一试，但是你播的晚用它就出苗更晚了，是吗？
0: 对对对，它是抑制了体内的赤霉素合成，那么苗子出的就更慢。虽然说它出来矮一点，胖乎乎的，但是它你要能保证它出苗早。
1: 好嘞。 善丽问的问题是，我是蚌埠市怀远县糯稻已经上肉了，还要打青虫吗？怎么叫上肉了呀？
0: 已经开始灌浆了。那个灌浆的时候，你要打这个卷叶米。如果卷叶米你拨开那个叶子看，如果卷叶米还在活蹦乱跳的，那你要打；如果只是个蛾子在飞，或者那个叶里已经没有虫了，那就没必要打了。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比较低了嘛，卷叶米也不能不能再繁殖了，它已经到时间了。好。
1: 好嘞，童心问的问题是，陆安现在可以育苗油菜吗？
0: 陆安可以啊，没问题，现在育正好的。
1: 对，现在育正好啊。好嘞，问到油菜直播和育苗的时间，请告诉我你们当地是哪里？您是比如说您是沿江，也是个沿江江南呢，还是淮河沿淮淮北呢？啊，这个育苗和直播的时间都是有差异的，不一样的啊。好，这个我是安徽阜阳的，什么时候育苗？与安徽阜阳的就要抓紧育了哈。
0: 对，就已经到下线。
1: 好，人生短短几十年，是江苏徐州睢宁的，什么时候种油菜？你是直播油菜，那就是国庆节就可以了，国庆节前后吧，啊，是吧？
0: 对，它12月1号前后就可以种。
1: 对，
0: 北方冷嘛，
1: 你是北方冷啊，你9月底也就可以了。北方一般在国庆节前后，甚至九月底就可以种了啊。这说的种啊，是直播啊，不是育苗。苏州是四县，种什么品种的油菜好？四县是在沿淮淮北，希望您选择抗寒抗冻性比较好的，比如说秦油呀、陕油呀、陕油22、陕油28，秦油系列，这些都是来自北方的，抗寒抗冻能力要强，尽量不要选择像这个长江中下游那一块地区的，那可能就是抗寒抗冻能力要弱一些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明年春天有可能会稍微的有些倒春寒的现象出现，所以今年要把抗冻摆在第一位。
1: 要把抗寒
0: 至关重要。对，
1: 好，就是我们的油菜如果播早了，我们最担心这个到冬至越冬之前早花早苔，不抗寒不抗冻，难以安全越冬，又怕播晚了苗小苗弱，也是不抗寒不抗冻，对吧？
0: 对的。
1: 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是，香稻品种是不是带什么带香味的？香稻一般是怎么叫带香味的？香稻品种它是有的是吃着香，有的是闻着香，是吧？
0: 香稻呢，其实现在有两种模式，早期的香稻是这个它的什么呢？它是闻着香，它吃的不香。为什么呢？你加工成精米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卖的这个超市卖这个米啊，其实他把这个糊粉层和种胚剥掉了。你要胚芽米的话还带一点点香味，如果把胚芽也剥了，把种皮剥了，就光剩一个淀粉颗粒，那么于是它就不香了。现在近期出的一些香稻呢，它的淀粉颗粒里面带有一些香味，芳香烃嘛，可能它还有点香味。早期的稻子是只能说闻着香，我吃着不香。现在稻呢，有一些品种是带有是闻着香吃的也香的，但是闻着香吃的香的品种很少，很少。
1: 好的，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第一次来直播间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咱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Best， 他说接下来有很多天雨啊，丁老师，对稻飞虱是起到抑制作用，还是增加爆发呢？
0: 增加爆发
1: 啊？
0: 对，因为接下来的稻飞虱，因为温度比较高嘛，因为持续到18度以上，这个对飞虱来说的话，这种，因为它有个趋光性，第二个的话，它怕光，就是说白天的强光照它是害怕的，所以呢，现在这种气候反而更有利于它的这个生长产卵，它需要是24度到这个30度之间的这个比较合理的温度嘛，所以说。我们的褐飞虱来说，接下来如果持续的下雨，稻子的话比较嫩，就是越缺光的时候呢，稻子长势比较嫩，而且呢持续的秸秆含水量比较高，那么反而更有利于稻飞虱的爆发。所以说该防得抓紧防，而且一下雨，那么说明就是冷空气来了，那么稻飞虱从高空气流落下来的数量就多嘛。
1: 也就是说，在这个24度左右，就是20到28度，都是它适宜繁殖危害的一个这个温度。另外呢，它喜欢高湿的环境，对吧？这个湿度比较大，还是它最喜欢的一个环境状态。 所以如果说现在温度高过32度了，对它是不利的，如果温度低于15度了，那对它是不利的。但这两天的温度又是多雨又没有大雨，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有利于稻飞虱的发生的，是不是？
0: 对，湿度也大。
1: 您看看，您看看，今年稻飞虱啊，今年水稻真难干，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的啊。这个各位，您稻飞虱防了几遍？如果防一遍的扣个1，防两遍的扣个2，我们来做一个调查，看看大家今年难有多难。好，那个
0: 防5-6遍呢，还得防5-6遍呢。哎，
1: 请
0: 香，
1: 今年太难了。
0: 今年收点粮食太不容易了。
1: 景祥如意说，丁老师，水稻预防稻飞虱用3伏苯嘧啶是破口期打还是齐穗期打好？
0: 应该在台风到来之前打，它这个与你破口和这个叫什么灌浆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只随着台风的到来，它随着气候这个高空气流来，特别是周边呢已经开始爆发了，那么如果你不预防，那你的飞虱落到你田里之后，它就会继续产卵了。所以说最好是在稻飞虱爆发之前预防。
1: 好的，在稻飞虱爆发之前预防是吧？
0: 对。
1: 他刚才问就都没爆发，我到底是破口前打还是齐穗期打，他可能是问的这个问题。
0: 按道理说是什么呢？按道理说的话，就是田间的稻飞虱它这个发生的这个就是防治这个点呀，是百丛稻株有1000头，就是一丛一丛的嘛，一学一学的嘛，一学稻只要有10个虫子，你就抓紧打。你现在你没有虫子，你这个地方没有虫子，其实你打药就早了。你当发现了田里有零星的虫子出现的时候，你打药是对的。对，那个时候打药是准确的嘛。所以说跟你的水稻是处于什么时期。另外水稻这个稻飞虱喜欢什么呢？褐飞虱喜欢什么？褐飞虱非常喜欢的是当有1/3左右的黄爪，就是说籽粒的这个穗尖开始发黄了，这个时候水稻就处于灌浆的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这个枝叶变得浓稠，营养成分最高。如果你要是旁边有个稻了长得变得刚刚出现阳光，旁边的另外一家的稻呢已经处于这个灌浆中期，反而这个灌浆中期的更容易招虫了，因为虫它吃一口它里面的甜蛋，它甜滋滋的呀，它里面农业这个叫什么，它的营养成分含量高呀，你正抽穗正拔节的，它非常嫩的，它那个水里面大部分没多少营养，所以呢反而更喜欢吃这种灌浆的。对。
1: 哎，天选王子说，我打药了，隔壁田块没打药会影响吗？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嘿嘿，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继续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农事管理的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丁老师，虽然回顾起来，今年在3伏天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出现高温热害，也没有出现连续的干旱，但是今年的天气对水稻来说整体是喜忧参半，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就是没有极端的高温啊，不利的一面就是这个叫什么阴雨寡照， 啊，导致这些病害发生，还有虫害重发，是不是？
0: 对，今年水稻特点很明显。第一个就是分界来的迟，就是这个我们早期不管你做多少肥料，今年的水稻生育期向后延迟了，整个都向后。第二个呢就是抽穗，这、就是什么？抽穗不整齐，拔节它也不整齐，有的都主茎都开始黄了。那么下边的小分界还在抽穗扬花，这是抽穗严重不整齐。嗯，因为它早期的阴雨啊，早期六月份的这个或者七月上旬的阴雨导致低温，那么分界来的迟，而且呢到七月中下旬我们该烤田的时候它又下雨，所以呢它就没法烤田，导致无效分界它不死亡。这是我们整个抽穗不整齐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情况连续的阴雨抽穗不整齐，它会导致你穗部病害难防，你这个盗取病啊，什么叫这个叫一些其他的这个，特别是什么褐变粒呀、麻壳子呀，这些现象很多。还有一个呢就张口瘪子，你不烤田，那么你今年雨水比较充沛的，所以说就导致张口瘪子很多嘛。当然了，我们的水稻在这个岁期病害难防的同时，叫盛夏不热啊，晚秋不凉，夏秋多雨，然后呢会导致我们的虫害爆发。有些病内的卷叶敏前期很重，还有这个当前的这个稻飞虱，可能是还需要一段时间。什么时候温度降到15度以下了，那就算你这个温度，你这个稻飞虱算防止停止了。所以说有人问我还要打几遍药，我这个谁都不敢说。哎，我看了15天的天气预报还是这么稳定，这么稳定的话就非常有利于稻飞虱的这个持续危害。所以说你这个还要打几遍，这个非常非常不能确定。你说你到收回家了啊，除非你现在温度夸来个低温降到15度以下，所以说稻飞虱还要放几遍很难说，导致我们今年的这个管理比较难。还有一个呢就是后期的这个水稻收割它不利在哪里呢？你可能你80%-70%的这个穗子，你看，哎，这穗都黄了，可以收了。你会发觉下面还有一些青粒子，小穗子它还是青的。所以说今年收上来这个含水量高，有一些这个青粒子比较多嘛，水稻的这个出米率啊，各方面它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今年这个可能是我认为弊还是大于利的，整体来说。但是早稻就是说空闲田的早稻今年，产量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六月份、七月份降雨量好，而且呢前面的温度呀，各位它没有高温，说今年早稻叫空闲田啊，这个产量可以啊，这个品质也非常好，因为它七月中旬那两天，它这个叫做打包抽穗那两天，那个呢叫7月15号到月底，到七月底那半个月是早稻抽穗的时间，反而天气非常好。我们的很多的早稻今年都收到，说市谷收到1800-1900啊，干谷收到1500-1600，其实也有，非常多。
1: 嗯，好的。刚才有人问说，这个高温32度以上啊，抑制它的这个孵化繁殖。如果温度在15度以下，它可能也是不利于它的这个生长。那有人问是平均气温还是指最低最高气温？
0: 一般情况下就是最高温度超过32度，那个一旦再超过32度的这个时间内，它会有危害。低于15度的它会有危害，因为你要低于15度的话，它的活力会下降，它趴那不动了。但是等到温度超过15度、18度以上，那它又恢复，它又苏醒过来，恢复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个卵呀，只要在15度以下连续的几天，它这个卵就失活了。所以说15度以下，对我们的褐肥虱危害还是这个，它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你是指连续几天最低气温是吗？
0: 对，一般是3天左右嘛，那然后卵就会失去活力。
1: 好，现在第一温度也没有超过32度以上连续几天，第二也没有最低气温连续3天超过15度以下，所以这一段时间稻飞虱的防治还是不容忽视。今年农民太难了，刚才有听众一帆风顺说打3遍药都带稻飞虱，完美人他说已经4遍了，准备打第5遍。姚先生扣了一个6，恭喜圆梦扣了4。这个知名说5遍了，还有一位听众是扣了个2，天选王子扣了个2，景祥如意扣了个2，看看农民今年到底有多难啊！今年防治稻飞虱一遍又一遍，防不胜防，打不下去啊！所以今年的稻飞虱应该是上一次稻飞虱大爆发是在2006年、2007年啊！你看，
0: 10年了，
1: 对，
0: 10年了。
1: 2006-2007，十年值吗？不值。
0: 二十年。
1: 是的，将近20年了啊。
0: 哎呀，
1: 您看看这个，但是明年怎么干啊？就是今年倒飞尸这么多，明年怎么干？这也是，主要是当前的这个粮价的问题影响大家投入的积极性，对吧？你要说粮价
0: 现在他们是这样的，你现在基本上就处于很多人说我这个就是收个1023。现在这种廉价，它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它这个，怎么算它都不够算了。所以说，于是他说投一点我就损失一点，投一点，于是呢，大家投入就非常谨慎嘛。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摆在面前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嗯，是的，这个倒飞尸现在还能爆发吗？都不排除呀。现在最适宜的温度、适宜的湿度，都是适合倒飞尸大发生啊。你说。这种温度和湿度有利于它吃吃喝喝加重危害，所以大家不能放松，要经常夏天查看啊。就是刚才说隔壁老王家有倒飞尸了，你家也要防治，不能心存侥幸，麻痹大意啊，是不是？你达标了，抓紧防，刻不容缓，赶紧压。现在用的药剂也不过就是这些药，什么敌敌畏呀、毒死皮呀、氟虫胺呀、西定比牙酮啊。这个好一点的药，这个三氟苯嘧啶、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但是三氟苯嘧啶它用在前期，它内息传导好，持效期长。你到后面了，第一内息传导也弱了，第二呢，它的生育期也偏迟了，对吧？是吧？
0: 对的。
1: 好，大家都在问油菜什么时候直播，什么时候育苗，我们就从育苗来说哈。现在没有育苗的地方抓紧育苗，你沿淮淮北，像亳州呀、宿州呀、阜阳呀。淮北呀，像这些地方应该是白露过了就可以育苗了啊。这现在都到秋分了，你没育的抓紧育啊，抓紧育。江淮之间的这都可以育了，是吧，丁老师？
0: 是的，你现在育苗，你35天插秧，那个移栽的话，你就到10月下旬了。所以啊，现在抓紧已经育苗，已经达到下限了，抓紧育苗。
1: 对，沿江江南呢，你还可以到九月下旬啊，就是从北向南，不管是育苗还是直播，我们都是从北向南依次往后推个5到7天啊。如果你是直播的油菜，你是沿淮淮北的，刚才丁老师说了，是国庆节前后，你是九月底，你就可以种了。沿淮淮北的国庆节前后，江淮之间的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10月20号。沿江江南的从10月5号到10月25号，10月5号到10月25号，大家能听明白吗？我刚才说的是大块的区域啊，沿淮淮北油菜，我说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沿淮淮北的直播时间从这个9月底到10月初，就是国庆节前后，国庆节前5天后5天啊。那如果是江淮之间的，哎，当然说你要是暖冬，你沿淮淮北的你播到15号也行。啊，如果你是江淮之间的，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10月20号；如果沿江江南的，10月5号到10月25号。各位听明白了吗？油菜育苗现在就可以育了。刚才丁老师说了一般30到35天的这个苗龄就可以移栽了，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嘞，请根据您所处的区域啊，知道自己是在沿淮淮北，还是在江淮之间，还是在沿江江南啊？这个。各地的育苗时间是不一样的啊。好，这个小庄爆米花，云台素加磷酸二氢钾是水稻阳花期打还是阳花结束打？
0: 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其实从抽苗期就可以打，这个它就是个补充营养，刺激它这个细胞液运转的嘛。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打都可以，这两天打的话，它促进灌浆没问题的啊。
1: 坤哥说我的水稻还有10几天就能收了，还要不要打倒飞尸的药了？
0: 看它有没有倒飞尸，如果是量比较大的话，它可以用什么敌敌畏去熏蒸一下就结束。
1: 你还有几天就要收了，要不要打倒飞尸了？你有还是没有啊？是少还是多啊？是少还是多？你要到周围一圈去看一看。别人家里有没有倒飞尸啊？你还有10几天能收了，你如果多的话是不是要打呢，丁老师？
0: 他要多是一定要打的，他不打可能是3-5天他就冒疮倒伏了。
1: 好，如果你发生多了你还是要打。那丁老师说我们收获前多少天就可以不用打了呀？
0: 收获前一般5天左右，5天左右的话，你这个 哦，这个如果没有冒穿现象，是可以的。7天，它就是个，它就是如果7天这个时候它又开始出现冒穿现象了，那你扒开这个道里面虫子很多，那你这个时候必须得打，那必须，而且你打上没有用，叶子老了，说只能用敌敌畏啊什么东西去熏蒸一下啊，拌细沙拌土，啊去撒一下就知道了。
1: 嗯，好嘞。嗯，带来好心情说江淮秋龄育苗现在可以吗？
0: 可以，没问题。
1: 江淮之间，就是长江淮河之间这个区域的，合肥周边呀，肥东、肥西、长丰啊，这个定远呀、淮南呀，还有这个寿县呀，这就是江淮之间，育苗现在就是育苗的时间，沿江江南，你在九月下旬都可以啊。这个没有育苗的你现在都可以育苗了。如果直播大家再推一推啊、嗯、再推一推，江淮之间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最迟不超过20号，这是按正常年份。如果像去年的暖冬，你播到10月25号也没问题，但是谁敢说呢？咱们还是为了保险起见啊，按照这几年的这个播期，10月1号到10月15号，不超过10月20号。这是江淮之间直播油菜的最佳时间，沿江江南最迟呢可以播到10月25号。好，按照这几年的情况啊，合肥长丰直播油菜什么时候？国庆节期间啊，从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半个月，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能一播全苗，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是吧，丁老师？
0: 是的，是的。
1: 好，江苏盐城几号播种？你如果是杂交橄榄型油菜，你9月底就可以了啊，9月底，因为你是苏北。啊，你是苏北啊，这个我像我们安徽的皖北，它要比江淮之间早个5到7天啊，江淮之间比沿江江南要再提早个5到7天，因为北方冷啊，北方冬季温度低啊，是不是？
0: 北方的话要提前1个星期，嗯，把它的这个基温提上来再可以，要不然不抗冻嘛。
1: 嗯，是的。
0: 6到7天叶子以后进入越冬期，它才能抗冻。嗯。
1: 满天星说我们宣城这里有些农户都打8遍了。哎呀，杨先生说7月份开始每10到15天正常预防5次，非是1个星期打4次，这有点夸张了，1周打4次，那今年这个价格在卖多少你才能适合你这种打法，1个星期打4次有点夸张了啊，这有点打的是太保险，这个保险要打的，你1个星期打4次，哪有这种打法呢？这种田能挣钱吗？丁老师，
0: 2天打一次，这个药还没得到发挥了，你就打。
1: 是的呀，
0: 那不能烧叶子吗？
1: 那你就说毒死皮敌敌畏，你也得等个3-5天呢，是吧？
0: 对。
1: 你这里面都不加比亚酮吗？不加氟虫胺吗？咱不说你不加三氟苯嘧啶，那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碱你不加吗？你3天2头的去打药，我们只能说你这打药太盲目了，没有这样打的。你这样打你铁定是不挣钱的，而且你用的都啥药，你不可能1个星期打4次呀，你这啥药连3天的效果都没有吗？所以咱不提倡不建议，人家这种打法你真的你这挣钱就难上加难了啊。好嘞，好，这个还有一位听众问的问题，嗯，好，还有一位听众问，就是水稻在后期的这个水分的管理，丁老师。
0: 是水稻一般情况下，它从你这个抽穗，这叫起穗那一刻开始，一般30天，它的灌浆就完成了。那么前面15天呢，称之为灌浆最快的，可以说完成75%到80%。说前面15天是不能让它缺水的，说一定要有水。这个你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啊，就是不能缺水。那么中间的15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讲干湿交替。然后呢，干湿交替之后，你比如叫前水不见后水，前面我抽一点水保这个前水，然后呢等地干了，然后我再稍微补一点就可以了，保持天天湿润就行。那么到后面呢，大概还有这个10天左右的叫晚暑期。这个晚暑期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排水了嘛，啊，一般的40天，出七岁以后的第40天左右就可以正式排水，准备收割嘛，就可以它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灌浆呢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前10到15天不能缺水，中10到15天干湿交替，后10到15天保持微干或者是收割之前的7天左右排水是可以的啊，就把这个掐在上面就可以了。好吧，
1: 好嘞。还有的听众说，我的水稻这个现在打包有风险吗？
0: 风险极大。如果是延淮或者淮河以北的，现在打包，也不要说你现在打包，你还有时间你再抽穗，特别是你打大豆包的时候，可能五天抽穗。那么抽这秋分不出头，割草喂老牛嘛，像这样的情况，我估计如果不来倒春寒，不来寒露风，它还可以；如果来了寒露风，那么可能它的产量会腰斩，或者是收的全部是青粒子。风险很大哟，风险很大。他看最近十五天，其实抽穗，我说抽穗七穗杨花结束前十五天，基本上是定你产量的时候，他才打包，你知道吧？他打包到抽穗再等十五天，这个前后他就过二十多天了，他不可能说二十多天还不来寒露风吗？这样的话，那就他要有个好的收成，那就老天在帮他。
1: 好嘞。希望大家一定要，还是要到后期了，咱们还是要做好对路的填管措施。有的人说，哎呀，风险有多大？我认为现在别管多这么多了，因为种在地，收在天，种在地，收在天，一切顺其自然。已经到这种时候了，你急也不行。那如果寒露风
0: 现在才打包，其实他这个庄稼是出了问题的，他是怎么能种到现在才打包的呢？
1: 的确，这个风险是比较大了啊，我们还是提醒大家要做到适期播种，尤其我们马上到了秋种啊，这个油菜的育苗，这个时候特别是延淮淮北的江淮之间的现在的育苗工作要抓紧进行了。我说的是200多天以上的杂交橄榄型大油菜，是不是丁老师？
0: 是吧是吧，现在育苗已经基本上靠近下线了。抓紧育苗。
1: 是的，如果是直播呢，江淮之间您就在国庆节期间10月1号到10月15号啊，这一段时间是油菜直播的最佳时间。如果你是育苗呢，这时候眼下正是江淮之间育苗的，这个要抓紧进行了啊。还有的听众啊，就是哎，这个说这一下一茬怎么办呢？下一茬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大家下一茬您做好决定，是种小麦还是种油菜。你比如说像肥东啊，有些地方它种油菜有补贴。有一些北方的大户到肥东去承包土地，他们是种植什么？一茬玉米，一茬小麦。我说你为啥不种油菜呢？当地油菜还有150的补贴。他说我不会，我不懂技术。你看这就可惜了，丁老师。他这个北方的小麦，
0: 其实他可以尝试嘛，说跟着附近的，跟着这个一些现在种田高手多的是啊，他要想学习这个很容易的，这个不能说不会就不干了是吧？这个烂耕烂种呀，或者现在油菜这个叫点播机现在做的非常好，连开沟加点播，你每天只要6到8两的种子，啊，种出来效果非常非常好。所以说为什么现在机械化做的很好的，可以的啊，还是建议大家试一试。它既然有补贴的话，那你这个成本基本上就够了。你说你这个肥料种子能花多少钱呢？对吧？后期的管理它可以这个向别人求教呀、取经啊，这都很容易的。毕竟江淮之间还是油菜的主产区嘛，可以种，没问题。
1: 好，小庄爆米花总是在问变氨烷醇，小麦杨花结束了能打吗？你这个水稻灌浆期、小麦灌浆期都可以打变氨烷醇，好不好？它只是一种调节剂，好吗？
0: 我觉得小麦田打是合理的，因为三氨烷醇是抗干扰风的，它是提高抗菌性的。水稻最近这个温度比较合适，这个雨量，这个土壤是湿润的，不需要打这个东西啊。水稻打意义不大，小麦是需要的，因为小麦灌浆以后，抽了阳花之后，它面临着干扰风的风险嘛。而且温度一旦超过25度到28度以上，小麦会早衰，它面临着早衰的风险。水稻又没有早衰的现象，水稻我还怕它贪轻晚熟，所以打这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啊。我觉得意义不大，好吧？你可以尝试。
1: 好的，您可以自己做尝试对比，因为种田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的，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呢，是不是？你比如说你钱你划的值不值，你用下去效果明显不明显，咱自己先做个对比啊，一半打一半不打。比如说你这一亩田种的，你这两亩田种的都是这个品种，咱长势都一样，咱一半打一半不打，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去尝试的。那人说了现在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要省，我认为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不能省。 你比如说小麦的种一季半种这一块，那我认为就不能省，丁老师你认为呢？
0: 今年的情况，其实我们推广的几十年来看的话，种一季就种子包一是个非常值得大面积推广的，因为它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东西。因为一粒种子播到土壤当中之后，它那我再想给它进行帮助，它就帮不了了。所以说，我觉得一个就是种一季是我们推广非常成功的一个好的这个农业科技。第二个就是松下药。这个两个是我觉得凡是壮年高手你都不要省略。
1: 就是该省的省，但不该省的千万不能省。我们要选择正规的种一剂半种包一，它不仅防地上地下害虫，还能防种传土传病害。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买正规的，因为种一剂跟半种剂它是两码事儿啊。种一剂它是那个悬浮种一剂，就像给种子穿上一件能够透气的外衣啊，它最起码年前的蚊枯病都不用防了，是不是？
0: 是的，你在苗期的蚊枯病基本上，甚至有些苗期的这个蚜虫，都是基本上都不需要你再去考虑了。
1: 刚才有人问到，到底是复合肥好还是配方肥好？丁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这个水稻测土配方，我们已经做了十多年。测土配方整体来说是科学的，是科学的啊。那个它是根据土壤的这个总体的这个肥力来进行一些补充。我觉得，如果你是种田高手，你还是用配方肥，就是测土配方肥，还是比较合理的。那么你要说你自己配3:15的，或者2:1配尿素，这个东西你配氯化钾也可以。它的基本的这个，因为这个测土配方肥它有它的缺陷在哪里呢？就是可能一个县我就推广这，或者是一个市我就推广这个一种肥料，这里一种肥料其实我们田不一样，有高有矮，可能两个村子可能一块田的两头它的肥力它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测土配方只是大概率说对这个地方可能是总体来说大部分是有效的。这个如果你自己能配好肥，我感觉配方也可以。如果你不会配，那你就直接买测土配方肥是非常合理的啊，因为它还有微量元素嘛，有些东西它都配的比较合理的啊。
1: 好，您根据情况好吗？如果你不会配，你就选择专用肥；如果你会配，你小麦你可以用2:2配也行，对不对啊？
0: 对，
1: 用这个3:15、3:16的配也行啊。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今年多雨寡照，温度偏低，会导致水稻生育期这个延长的。丁老师，
0: 对，今年水稻生育期延长，这个朋友是很专业的，一个生育期延迟了，第二个今年水稻有没有发觉？今年水稻比往年水稻高了，同一个品种株高增加了5公分，说今年水稻也高了，生育期也延迟了，对的，而且抽穗严重不整齐，这些特点都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你只要是非常有心的新兴职业农民，他们这个专业一点的，他们能看得非常透彻。大小穗、高低穗、早晚穗，在每块田里都有。
1: 个子偏高也是阴雨寡照所导致的嘛。
0: 对，缺光照嘛，就是拔节期间光照不足，那么它就会往上涨嘛，它是趋光性，向光性。
1: 是的，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就长得不壮。
0: 对，
1: 再说
0: 而且水多，水叫湿长什么，湿长芽，干长根嘛，所以说呢水多了，那么它地上部分长得就更大，所以说就会高一点。
1: 好的，回顾一下今年的水稻啊，这个还有听众在说呢，这个棕好油房他说今年的稻肥是打不掉，哎呀，今年的稻肥是我们只能说压低基数了，丁老师是吧？
0: 我的示范田今天打了一遍，再过3天左右我们要进行观察，看看是不是能防得住，如果防不住我们也要打第二遍，这个就是。我也是比较担心这个话题嘛，也担心的吧。
1: 这是所有今年的水稻种植户都担心的问题。今年的稻飞是我刚才说什么，就是这边打那边又飞过来，这边刚死那边又生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做好后期稻飞是还是不容忽视啊。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节目就到这了，感谢丁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丁老师。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0。

0: 10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您身边。
1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6: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8: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6: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通过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嘴里出现这三种味道多半是脾胃太虚了。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靶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现代人啊，工作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容易出现口腔异味的情况。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这是不是就是个人卫生问题呢？可是从中医来看呢，口内的津液与心肝脾肺肾等脏器都是相通的，口中异味往往提示了脏腑有可能也出了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脾胃。那有相关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说嘴里出现了这几种异味啊，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在求救。第一种呢，就是口中发酸，如果只是偶尔觉得口酸，多半呢是吃的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经常的口酸，而且呢还伴有舌苔厚腻、打嗝，有一股腐臭味，那多半呢是脾胃虚弱所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口酸跟胃酸上犯有关，同时舌头还发红啊，胁肋疼痛，那么多半肝胃不和，这个时候呢要以泻火和胃为主。第二种呢是口中发甜，中医认为啊，嘴里发甜多半呢是脾胃湿热上蒸有一定的关系。少数情况呢，因为脾胃太虚或者是体内有虚火，把脾胃里的津液往上逼到嘴里，也会觉得口甜。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口中淡而无味，食欲不振多半是脾胃的问题。那如果还伴有胃部的胀满、大便稀薄、脉细，多半呢是脾胃虚弱。如果伴有疲乏无力、大便稀软、舌苔厚腻又不爱喝水，多半呢脾胃有湿。光说症状呢，可能大家也拿不准啊。那也有专家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按一按您的足三里穴来初步判断脾胃好不好。足三里穴呢，是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是胃经的一个合穴。那也是经络之气汇聚的地方，它在哪呢？就在外膝眼下3寸胫骨外一横指的位置，大家呢平时自己呢也能摸得到。那怎么来判断呢？一个是足三里出现了凹陷，这往往提示脾气虚，通常表现为食欲不振、难以消化、体虚倦怠、四肢乏力、便溏、排便无力，严重的还有可能中气下陷。那第二呢，是足三里有明显的压痛感，通常提示脾气郁滞，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气血，那湿邪

脾胃，咱们也要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改掉这四个不良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呢，就是饮食无度。有的朋友啊，三餐不规律；有的人为了减肥，不吃早饭或者是午饭；有人下班之后呢，宵夜配上小酒，吃得过多过饱，喜欢肥甘油腻的食物，冷热又混杂。那么这些习惯呢，都会加重脾的负担，导致脾湿运化，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脾虚的情况了。怎么改呢？就是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饮食呢也要多样化。要以清淡平和为主，少吃辛辣刺激，也不要暴饮暴食。脾虚的朋友呢，可以少吃多餐啊，多吃一些补脾益气生阳的食物，比如说薏米山药啊、莲子芡实啊、茯苓红枣、生姜羊肉啊等等这些食物。第二个坏习惯呢，是忧思过重。中医讲啊，思伤脾，思虑过重、忧愁悲伤的人呢，心力消耗的太多，这个脾呢也就会随之虚弱。有烦心事儿的，咱们找亲朋好友聊聊天啊，倾诉一下，或者呢是听一点轻松的音乐，找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转移转移注意力，或者呢是做做深呼吸、冥想，都能够帮大家来减减压。那么第三个坏习惯呢，就是身体过劳，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身体劳累透支，必然呢也是耗气伤身，造成脾虚，所以呢也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别把身体这根弦绷得太紧了。第四个坏习惯是缺乏运动，不少的朋友啊，现在普遍呢运动的少，做的多，过于安逸，阳气呢也容易升不起来，就容易神疲乏力，消化不良，代谢异常。所以日常呢，咱们也可以做一做慢跑啊、快走啊、打打太极呀、游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饭后休息10到30分钟之后，咱们户外散散步，都有助于大家来保护、养护我们的脾胃。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说到肿瘤防治啊，那肺癌呢是目前关注度最高、发病率也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很多的老百姓一听到肺癌呢，第一反应呢就是手术、放疗、化疗这些传统的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也会本能的会担心在这些治疗的过程当中出现像脱发、呕吐、身体透支的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引发的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很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这种痛苦啊。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其实肺疗的治疗方式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如今精准高效低副作用的靶向治疗也已经成为当前肺癌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让很多的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对于靶向治疗的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到底什么是靶向治疗？哪些人适合用啊？那怎么具体的跟配合医生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帮助我们的恶性肿瘤的患者能够更长的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呢？我们今天呢也带着各种疑问啊，我们走进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我们有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包准。包准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0: 好，包准我们说在老百姓的印象当中啊，当我们说到肿瘤的治疗，尤其是像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肺癌应该是众多肿瘤类型当中比较常见和普遍

0: 变的发病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肿瘤类型啊。说到这些肿瘤的治疗的时候啊，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先手术，然后进行放化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是聚焦靶向治疗，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通俗的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肺癌的靶向治疗？它和传统的化疗、放疗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好，谢谢袁岩老师的提问。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三种传统治疗，我先用比较通俗的比喻讲清楚。那么手术，就是我们看得见就切掉，是局部根治手段。那么适合早期肿瘤，那么手术切掉之后，那么基本上患者就恢复了。那么放疗，也就是精准照射局部病灶，像定点口鲨肿瘤，也是局部治疗。化疗就是全身性的治疗，但化疗是地毯式轰炸。那么只要身体里长得快的细胞，那么不管是癌细胞、毛囊细胞、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还是我们的骨髓造血细胞，那么都会被抑制。那么所以的话，化疗的话副作用比较大，其中脱发、恶心和白细胞减少都非常常见。而我们的靶向治疗，那么就是精准制导的，像巡航导弹一样。靶向治疗也是全身治疗，但靶向治疗不是盲目杀伤，它主要是专门盯着我们的肺癌细胞，特有的异常生长信号去打击。那么三者最大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手术放疗是局部的进行杀敌，那么化疗是无差别的进行杀敌，而靶向治疗是精准定点进行杀敌。这也是为什么靶向治疗比传统的我们的化疗更加温和，因此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更高，患者也更容易长期进行坚持的治疗。
0: 好，那听完刚才包主任给我们首先做的这个相关的科普，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也大致明白了靶向治疗和传统的放化疗的区别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啊，叫精准治疗，常常也会说靶向治疗就是精准治疗。这个精准到底精准在哪里？这个医学上所说的这个靶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个靶向药是只可杀死癌细胞啊，不怎么会伤害到我们的正常的身体细胞呢？
1: 好，那么很多人听不懂靶点，下面就是我通俗的讲一下，我们人体正常细胞的生长是受身体严格控制的，那么长到合适大小就会停止这样一个细胞的分裂，但是肺癌发生基因突变之后，癌细胞在体内就多出了一个卡死在常开状态的这样一个生长开关，那么我们医学上就叫做靶点。那么这个开关它不停地发射这样一个信号，让癌细胞无限的疯长，那无限的复制，那么最后形成肿瘤，以及后续肿瘤的转移和扩散。那么靶向药的作用是什么呢？靶向药的作用就是专门关掉癌细胞这个坏掉的生长开关。那么关键点来了，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细胞那没有这个异常突变。也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坏开关，那么所以我们的靶向药进入身体之后，只会针对那么癌细胞起效，那么几乎是不攻击我们的正常组织。正因为靶向药它只盯着病灶，不会伤害正常组织，所以被医学界统一称为精准肿瘤治疗。这也是现代肿瘤医学最大的进步。
0: 好，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这个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靶向治疗是这个精准治疗啊，刚才包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这个相关的解释。那么哪些类型的肺癌的患者适合做这个靶向治疗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的患者，我们都可以通过吃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1: 好，就是我直接给大家讲临床的大实话吧。那么绝对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就是都能吃靶向药。那肺癌临床上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又分为非腺癌、非粘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临床的真实数据，肺腺癌是靶向治疗的绝对主力军。 东亚人群，包括我们国家的患者，肺腺癌的敏感基因突变是非常高的，接近50%左右。也就是说，一半的晚期肺腺癌病人都有靶点，都能用我们的靶向药物。但是肺鳞癌和小细胞肺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么基因的突变率是非常低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可用的靶点，不适合常规吃靶向药。所以的话，能不能用靶向药，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是病理类型是以肺腺癌为主，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基因检测查到了明确的敏感突变，没有靶点。如果盲目的吃药的话，首先是无效，第二个是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伤害，还有就是浪费费用，耽误治疗。
0: 也就是说，其实靶向治疗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适用的人群的，并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都可以来使用啊。刚才包准是通过这种肺癌的病理类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说到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老百姓说这个肺癌的早期啊、中期啊、晚期啊，也有一些朋友有疑问，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分期，是不是分别能使用靶向治疗呢？那一般来说，比如说靶向治疗，主要是多用在什么样的这个分期的这个区间里？
1: 目前很多家属都有一个误区，那么认为靶向药只有晚期的患者才能吃，那么早中期就不需要口服靶向药物。下面我分三期进行进一步的讲解。那么第一个是，如果患者是早期肺癌，也就是我们的一期的肺癌患者，那么主要还是靠手术进行根治。目前指南也给我们进行了推荐，对于高复发风险的一病期患者。那么术后可以口服靶向药物做辅助治疗，口服靶向药物的目的除了降低复发的概率，因此也是属于预防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中期的肺癌，也就是我们的局部晚期，包括一期和三期的这部分肺癌全体，也是有一部分能够手术的。那么术后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基因检测结果，那么可以做辅助的靶向。那么不可手术的中期，目前主流还是同步放化疗，后续加上免疫，后续一个靶向作为巩固的一个治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辅助降低复发。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晚期肺癌，包括四期，那么晚期转移的这部分肺癌，全体，这也是我们靶向治疗那么最核心、最主要、最常用的场景。对于晚期，无法手术根治，那么靶向药物作为长期的全身控制手段，那么代替我们传统的化疗，可以实现一个带瘤的长期的一个生存。因此的话，总结一下就是，早中期的患者是可以辅助吃，那么晚期的患者可以长期维持进行这样的一个口服。靶向药物是贯穿疾病的一个整个一个流程。但是靶向药物的主力还是在我们的晚期肺癌患者。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肿瘤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都是可以的。好，包准，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亲人得过肺癌。说属于家族高危人群吗？请问需要做基因治疗来，基因检测来，提前筛查吗？
1: 目前肺癌的话，原因目前还是不明，到底有没有就是遗传性的这部分因素的话，目前科学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进行后续的一个理论的支持。那么如果家里人有肺癌的这个病史的话，当然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基因缺陷，但是也不是完全就是，家里面有人得肺癌，你就一定会得肺癌。那么肺癌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疾病，后续的话还是要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可能无论是对肺癌还是后续的话，就是肿瘤的这样一个预防，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好，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个亲戚53岁，说前段时间，查出早期肺癌，已经做了手术了，目前没任何症状，医生建议做基因检测，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是必须要做的吗？
1: 这个患者就是早期肺癌是一期，如果是一期的话，如果伴有一期的话，目前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不过一 B 期，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做一个基因检测的，如果 EI 期的话，EL 期或者 EI3 期的话，患者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临床上也是建议患者，做下基因检测，后续的话可能还是要口服靶向药物的，那么对于预防后续的复发和转移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好，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了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前面通过包主任的讲解，也了解了这个靶向治疗更常用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和哪些类型的这个肿瘤，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通过靶向治疗来精准治疗啊。那刚才那位朋友也提到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我也有一个疑惑，今天也跟包主任求证一下啊，就是也听说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恶性肿瘤患者，比如说可能前面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查，甚至是手术治疗过以后，有一些朋友就问，哎，为什么不能直接的吃靶向药啊，一定要先做这个检测呢？基因检测呢？
1: 这里基因检测，可以说是靶向治疗的一个通行证。那么没有检测的话，严禁盲吃。当然，靶向药物的话，对我们也不是万能的抗癌药，它只对有对应突变的癌细胞起效。举个临床比较常见的例子，那么同样是肺腺癌，有的人是一阶发突变，吃了一代的吉肺替尼，那么3代的奥西替尼有效。有的人检测出来是 EGFR 衍生型，那么没有突变，那么你给他吃再多的靶向药，那么完全还是无效的。那么如果不做基因检测，直接盲吃，会造成以下几个后果。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肿瘤会继续进展，耽误了黄金治疗的时间。那么第二个是白白承受靶向药带来的一系列的副作用，包括皮疹啊，腹泻啊。轻度的肝功能损伤，等等的不良反应。那么第三个就是靶向药，毕竟目前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高额的药费是基本上是属于浪费。因此就是临床上检测优先组织肿瘤组织进行这样的标本，目前是最准确的。如果有些肿瘤包括靠近大血管等等，实在取不到组织的话，那么可以建议患者抽血进行遗体的一个活检。所有的靶向治疗。严格遵循，首先要进行基因的检测，那么后来进行靶向药物的使用，那么没有靶点的话，不建议患者使用靶向药物。
0: 好，这是这位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基因检测，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来找准靶点，精准的来匹配相应的一个药物啊。好，那包主任，我们先说到这，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李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好，
2: 你好，
0: 有什
2: 我
0: 么
2: 呢，
0: 问
2: 首
0: 题？
2: 先就是想保证我那个有小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
0: 哦，有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是吧？
1: 目前
2: 肺结
1: 嘛，
2: 节有5-6毫米，
0: 五六毫
1: 5-6毫米
0: 米，
1: 我觉得你这个肺结节到你给你看的医生说有没有给你这肺结节定性啊？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2: 就良性的，这年年一感冒，他要感染叫的，要挂水叫的。他是小人，然后我头一个月又感冒，又感染了，感染我就挂水，就这烟消掉了。我想他肯定打肺炎疫苗。
1: 那你这个结节应该是肺部炎症引起的，对吧？
2: 对对。
1: 对吧？那你我觉得你应该等这个肺部炎症消除了，可能再能打那个肺炎疫苗吧。可能对你的身体可能就是更加适合一点。
2: 我上次这个住院的挂的水，那一囊消掉了，他，
1: 那你还是炎症引起来的，对吧？
2: 对，
1: 我觉得应该等你这个炎症，可能要等你炎症就消除，基本上，咳嗽咳痰这些症状好转，然后，后续的话再进行疫苗的使用，可能更加安全一点。
2: 那炎症怎么看出来呢？
1: 也可以
0: 需要
1: 再
0: 再做
1: 次
0: 检查
1: 再
0: 吗？
1: 做检查，
2: 啊？
1: 再拍一个胸部 CT 嘛，
0: 再拍一个胸部的 CT，看
1: 对
0: 看
1: 对
0: 这个
1: 对，
0: 炎症消了没有？
1: 哎对，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再拍一个肺部的 CT，
2: 做 CT 个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检查一下这次的这个炎症消了没有？如果说已经控制住了，病情稳定了，也没有相应的一个症状了，身体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就可以去打这个肺炎疫苗了。啊，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今天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精准的肿瘤的治疗，也就是靶向治疗，肺癌的一个靶向治疗。刚才前面呢，包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正是因为这种精准的匹配，靶向治疗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肺癌的患者来提升生存期，来提高生活质量。那靶向治疗相比较传统的，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或者是听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化疗啊、放化疗啊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话，那具体比如说在副作用啊、身体的耐受度啊，包括生活质量方面，到底这个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
1: 好，就是我结合一下我十几年的临床经验，那么给大家对比一下，靶向治疗和传统的化疗的区别。那么首先是给药方式的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化疗是需要住院，那么打静脉，需要周期性的治疗，一般化疗21天一个周期。但是靶向药物的话是全部口服，那么患者在家里面就能服用，不需要频繁的就是来医院住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重度的全身毒性会大幅下降。那么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剧烈的恶心、呕吐、严重的脱发、乏力，还有对于血细胞的影响，包括白细胞、血小板的下降，反复的感染。但是靶向药物的话，基本上几乎患者是不掉头发的，那么几乎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也极少出现重度的骨髓抑制。那么第三个差别就是生活质量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化疗病人很多，卧床，那么吃不下饭，食欲下降，那么体重下降，靶向治疗的患者绝大多数是能够正常吃饭，那么正常活动，也是对生活能够自理，甚至有些患者会从事一个轻度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我们比较客观的讲，靶向治疗。药物它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它也有皮疹，包括腹泻，轻度的肝功能异常，但是都是轻中度，也都是可逆可控的，不致命，因此靶向药物的话是远远优于传统的化疗。
0: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它的一个优势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一些高油脂的。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
8: 多一
5: 守
8: 份
5: 护。
8: 守护。
6: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也欢迎大家的选择收听，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呢还将会重播。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 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在我们

0: 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包准。包准刚才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的它的一些相较于化疗的这个治疗它的一些优势啊，也是帮助很多的一些肺癌的患者在抗癌的生活当中可能不用再去承受剧烈的化疗的这种反应，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生活的状态，身体也不用那么的受罪啊。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在服药之后会出现比如说像皮疹啊、腹泻啊、乏力啊等一些这个不适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哦，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呢，还是说是危险的信号呢？是否需要停药就医呢？
1: 靶向药的副作用大部分是可控可耐受的，也是可以调整的。那么我们大家要学会区分，遇到不良反应不要慌，但是也不要大意。首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皮疹，轻微的红疹、瘙痒、干燥，这是正常的靶向反应。外用保湿或者外用药膏，大部分患者就是能够缓解，这个时候是不用停药的。但是如果患者出现一个全身的脓包、溃疡或者皮肤的渗液，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发热，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就诊。那么第二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腹泻，如果一天1到3次的稀便也属于我们的正常的反应，通过饮食的调整，那么清淡饮食，口服止泻药，大部分患者腹泻就能够好转。如果患者一天腹泻超过5次，并且出现了水样便、脱水、腹痛、乏力，那么这时候就要及时就医。药物的话，这时候就要暂停了。那么第三个方面也是临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口腔的溃疡。如果出现轻度的破皮疼痛，那么这个时候通过口腔的护理啊、漱口啊、保持口腔的清洁，那么大部分患者基本上就能恢复。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溃烂，那么无法进食。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医院来干预，那么调整后续靶向药的方案。那么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一个乏力。大部分患者主诉就是口服靶向药之后会出现轻度的疲劳，那么身上乏力、无力、嗜睡，这个也非常普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那么加上营养，绝大多数也能够恢复。如果出现持续的重度乏力，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那这个时候就必须复查我们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排除一下有没有脏器的损伤，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啊，那么对我们的甲状腺，那么有没有进一步的受损。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肝功能的异常，那么轻度的转氨酶升高。那么口服，门诊给他口服一些保肝药物，通过定期的复查，大部分是能逆转的。如果我们的转氨酶，出现一个成倍的一个飙升，包括胆固醇的异常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马上，要来医院就医，那么避免药物性的肝损伤。那么最重要的一组就是，所有患者如果需要停药减量。必须是我们医生进行判断，那么患者自己是不可以自行停药的哈。
0: 好，刚才包准也是帮助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区分哈，是服药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呢，还是说是一些危险的这个预警呢，也避免咱们过度的恐慌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哈，或者是说还有一个疑问吧，就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问过包准，就比如说如果用上了靶向药，还需要再做化疗、放疗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肿瘤的这些治疗方法吗？
1: 很多家属认为就是吃上我们的靶向药物就万事大吉了，那么不用别的治疗，那么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临床上分三种情况，那么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肺部病灶比较稳定，并且肿瘤的负荷比较小，那么我们就是单纯口服靶向药物，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就不需要化疗和放疗，单纯口服我们的靶向药物就行了。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出诊的时候，那么肿瘤负荷非常大，那么出诊的时候就多发的一个淋巴结的转移，包括肺部肿瘤大于5公分，还有就是脑转移、肝转移，这些肿瘤负荷非常大的患者，那么进展也非常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会选择靶向联合短期的化疗，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够快速，对肿瘤，达到一个疏流的效果，那么压制我们的肿瘤生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全身控制好，但是患者存在一个局部的顽固的病灶，那么比如我们单独的脑转移，那么单独的一个骨的转移，还有局部淋巴结顽固的肿大，这些情况，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可以继续吃靶向药，但是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包括全脑的放疗，包括局部的，单独的骨转移的，包括骨转移灶的一个放疗，从而达到一个取长补短，从对局部病灶起到根治的效果。那么总结的一句话就是，那么靶向是主力部队，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手段。那么放化疗可以根据病情，进行联合的使用，也是不冲突的。那么反而有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
0: 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可要遵医嘱，按照医生的这个制定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进行相应的科学规范的治疗啊。那这个靶向药是不是一旦吃上了就需要终身服用呢，鲍主任？
1: 这里分两种人群，首先是对于晚期转移的肺癌患者，那么只要患者的肿瘤控制比较稳定，没有进展，然后没有不良反应，那么不可耐受的副作用，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患者是持续口服，那么长期维持，不能随意停药，但是如果一旦吃到耐药了，或者出现严重的毒性，那么这时候就要暂停靶向药的服用。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二类人群，就是对于早中期术后辅助靶向患者，对于术后辅助的早中期的患者，那么这里靶向药物的疗程是有个固定的疗程的。目前艾克替尼是建议是术后2年，那么我们的奥西替尼是建议术后3年。疗程结束以后，我会建议患者定期复查，或者遵医嘱进行停药。这部分群体的话是不需要终身吃药的，因此对于晚期患者是长期控流需要长期吃，那么早中期的话，还是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一个限疗程的口服，那么防止复发。
0: 好，鲍主任，我们说到这，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淮北的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刚才听有个同志说，这个预防肺癌有这个疫苗吗？打一针能管多长时间？
0: 刚才前面一位朋友说的是肺炎疫苗，不是预防肺癌的疫苗，是肺炎疫苗。
2: 哦，肺炎的疫苗。
0: 对对对，好，还有其他疑问吗？哎，好，
2: 再见啊。
0: 哎，不客气，好。这位朋友可能刚才没有听太清楚啊，是肺炎疫苗啊，目前应该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这个预防恶性肿瘤、预防癌症的这个疫苗。我听说可能是不是也有咱们的科研人员也在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靶向药的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帮助我们的肺癌患者通过精准治疗来更长的挽救我们肺癌患者的这个生命周期。那说到靶向治疗的话，我最近还听到一种情况啊，鲍主任，就是说到这个耐药的一个问题，这个靶向药是会出现耐药的情况吗？可能大家也会有疑问，为什么会耐药呢？
1: 靶向药耐药的话，通俗的来讲，就是吃药初期，我们的肿瘤会缩小稳定，那肿瘤标志物，复查一下也下降，但是服药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发现，药物慢慢就失效了，那么肿瘤会再次增长，并且，也有一些新发转移，这就是我们的靶向耐药。 那么为什么会耐药的？下面我通俗易懂讲一下哈，讲一下它的原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肿瘤它并不是单一的细胞，是千千万万种癌细胞的混合的一个全体。那么靶向药是把我们的大部分敏感的癌细胞杀光了，但是我们的体内原本有少量的耐药的癌细胞会趁机生长。那么同时，癌细胞还会再次发生二次基因突变，躲开药物的打击。所以来说，就是耐药是肿瘤的生物学特性。那么几乎每一位口服靶向药物的患者，那未来都会遇到，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那么耐药的话，并不等于绝症。那么后续的话，只需要更换方案，后续还有一定的药物可以使用的。
0: 但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或是您接诊的这些患者会说，哎，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靶向药的耐药，是不是就意味着治疗失败，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了？咱们临床上耐药之后有哪些后续的一些治疗方案可供大家选择和参考的呢？
1: 这里我们重点安抚一下大家，就是耐药绝对不等于无药可救。那么现在耐药后的治疗路径也是非常成熟的，临床上标准分为四步方案，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那么第一个是耐药之后，要立即复查，重新进行一个基因检测的复查，那么查找新的耐药的靶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查到了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更换新一代的靶向药物，继续精准靶向治疗。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如果有些患者他是没有查到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我们还有之前的经典的放化疗，包括化疗联合免疫，还有目前一些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像贝伐珠单抗、恩度等等，还有PD-1 联合抗血管生成的药物，包括我们的依沃昔单抗等等。那么第四个方案就是，对于局部进展，那么全身稳定的这部分患者，我们可以继续原靶向药物口服。如果是局部的一个寡进展的话，可以配合局部的放疗进行病灶的处理。可以说是现代肿瘤的治疗手段也是更新迭代也非常快。那么一代的耐药之后，我们换二代或者三代，那么靶向药耐药之后，换我们的免疫化疗，换我们的抗血管生成药物，那么寡进展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患者可以实现一轮又一轮的长期控制，所以大家不要过多太过焦虑，还是有办法的，
0: 还是有办法的啊。您刚才还提到说，这个靶向药有一代、二代、三代这样的代际的这个区分啊，那不同的这个代际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主要医生们是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个用药的呢？
1: 这里大家有个误区啊，不要认为就是数字越大，那么三代药物就肯定比一代药物好。那么通俗区分三代药物的特点，一代的包括吉非替尼是非常经典的一代药物的代表。那么吉非替尼它比较温和，副作用小。适合常规初次耐受性，目前耐受性是最好的。那么二代药物包括我们的阿法替尼，它是通过抑制靶点更广，那么枢纽更强。但是阿法替尼的皮疹包括腹泻的副作用是明显更大。目前临床上阿法替尼的使用也是越来越少。那么三代的药物包括我们的奥西替尼、福美替尼和阿美替尼，它是能够克服一二代耐药的一个突变，并且三代药物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入脑的效果最好，专门攻克难治的病灶。因此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也不是看药物的新旧，还是也不是看它是一代二代三代，那么核心主要依据以下三点。那么第一个方面是核心就是依据它的基因检测突变的类型，这是它的第一核心。那么其次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年龄，患者有基础病和肝肾功能，进行个体化的选择。那么第三个就是患者的副作用，是否可以耐受。那么像阿法替尼，绝大多数患者是很难耐受的。那么后续的话，患者也只能进行一个换药，并且现在医保的政策也是越来越紧，也要考虑到一个医保的一个可及性。因此适合自己的突变，那么适合自己身体的才是最好的药。
0: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药。就像您前面说到，并不是代表着说三代药就一定比一代药 更强。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会问到您，哎，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吃最新的这个三代的靶向药，还是说我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呢？
1: 这也是患者和家属最大的一个误区。我纠正一下哦。那么三代药并不是人人首选，也不是药物是越新越好。那么三代药的优势，那么前面也讲了一点，就是入脑效果非常。

0: 常强，并且它的抗耐药性非常强，但是三代药物也有它的一些短板，那么价格更高，那么其次是部分人群的副作用它更加突出，三代药物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副作用。那么未来如果耐药之后，那么路径更窄。我们知道一代耐药之后可以使用二代或者三代，那么三代耐药之后的话，使用的治疗的话可能是更加少一点。并且临床上目前也是非常规范，对于初次普通敏感突变的患者，那么很多患者我们依然首选一代，包括艾克替尼、吉非替尼，那么耐药之后再续管我们的三代靶向药物，因此患者的生存期可能更长。但是如果患者出诊的时候肿瘤负荷就非常大，那么存在脑转移，并且原发性的耐药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特殊的突变，那么如果合并一个 TP53 的共突变等等，我们就会首选三代药物，一步到位。因此绝对不存在就是直接吃三代药物就是最好的说法，那么个体化匹配，才是最优的治疗。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做基因检测如果没有测出靶点，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吃靶向药了呢？后续是可以有什么治疗可以供选择？
0: 这里要看它肿瘤的这样一个分期，
1: 嗯。
0: 主要呢，如果是早期的话，还好的话，不就不需要吃，没有靶点的话，即使是没有靶点的话，那么它的风险因素比较小的话，也是不需要吃靶向药的，没有靶点就没有靶点了。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中晚期的话，没有靶向，还建议它，即使没有靶点，可以现在的化疗啊、放疗，包括免疫治疗，还有科学和生成药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临床上也遇到了没有靶点的患者，那么也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存期。如果患者体能状况还好的话，
1: 嗯。嗯。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最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0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包主任刚才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咱们的靶向药，可能大家现在心存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我是不是直接吃最新的一代的这个药，或者是说对于靶向药的耐药的问题呀，或者是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不适症状的一些情况想问一下包主任，目前临床上咱们通过规范的靶向的治疗。比如说已经是一个晚期的肺癌患者了，最长可以带瘤生存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和自理呢？
0: 那么放在10年前的话，晚期的肺癌的生存期是非常短的，但是现在精准靶向时代也彻底改变了，就是晚期肺癌的生存期，临床上有大量的数据也是真实可见的，如果是患者是 EGFR 敏感突变的患者，经过规范全程的管理，那么中位的生存期普遍会突破4到5年。那么很多患者，也可以生存6到8年，甚至更久，遇到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这部分群体，而且绝大部分患者，包括稳定期的患者，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也可以正常的做饭啊、散步啊、旅游，轻度的工作，和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一样，那么长期，带瘤生存。因此现在晚期的肺癌也已经慢慢变成了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可控疾病，大家也不要过度焦虑。
1: 嗯，就是像慢性病一样，做好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科学规范的管理就好。那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遵医嘱规范的治疗期间，大家也比较关心，尤其是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日常的饮食作息呀，包括运动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0: 这也是我上门诊的话，患者经常会问我的问题。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最实用，然后最落地的生活的管理。那么首先在饮食方面，有些患者就问，这个是不是发物，那个是不是发物？
1: 嗯，对，是的，牛羊肉能不能吃？
0: 对对
1: 鸡能不
0: 对。
1: 能吃？
0: 这时候我建议患者就是也不要过度忌口，荤素搭配吧。那么高蛋白饮食，那么清淡有营养的饮食，也有禁忌的哦，就是西柚和葡萄柚，我们知道会干扰靶向药物的代谢，因此对于服药期间，我们的西柚、葡萄柚还是完全不要吃的。 还有戒烟戒酒，这也是我经常和患者讲的。那么肺癌的话，很多患者还是长期的一个吸烟史，还有少吃重辣重油的食物，减少那么腹泻皮疹的诱发。作息方面就是绝对不要熬夜，不要过度劳累，规律的睡眠，那么对于提高免疫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方面是以温和的运动为主，那么散散步啊，慢走啊，练练太极拳啊。或者现在抖音上也有八段锦啊，也是挺好的。那么禁止剧烈运动，还有不要过度劳累。那么对于骨转移的患者，这里有一个重点，对于骨转移的患者是严防摔倒，那么骨折，那么骨折起来就非常麻烦。还有保健品也是大家经常问我的，那么是不是人参能吃啊？我的建议是不建议就是乱吃人参和大补的药材，我们的正常三餐，也是大部分都能胜过所有的补品了。
1: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养护，也是辅助抗癌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啊。除此之外的话，定期复查对于疾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监控啊。以及方案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很关键的。那究竟咱们这个在服药期间的话，多久要复查？复查哪些项目？怎么来判断这种药效和身体状况？我们最后也请包准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0: 规范的复查节奏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有些患者经常也遇到，有些患者感觉自我感觉很好，感觉我身体也没什么不舒服。有时候口服药物一两年才能做个 CT，然后一开一下啊，结果是复发转移了。在服药前的话，那么复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在服药前2到3个月，那么是每2个月进行全面复查一次。如果患者后续的话，那么病情长期稳定之后，可以就是每3个月，那么延长一下复查的期限。那么复查内容的话，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首先就是评估肿瘤的疗效，看肿瘤治疗的效果如何。胸部 CT 啊，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肺腺癌那么突入转移的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必要时会建议患者进行突入的核磁，那么腹部的 CT，包括骨扫描，那么抽血查一下我们的肿瘤标志物。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评估一下药物的安全。看看患者口服药物之后身体能不能耐受，血检包括血常规啊，我们的肝肾功能啊、电解质、甲状腺功能等等，反复强调一下，就是很多患者他们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肿瘤已经悄悄进展了，所以定期的影像学复查是必不可少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如何通过目前的这种精准的治疗、靶向的治疗，帮助我们更多的癌的患者维护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3: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4: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5: 嗨。
6: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7: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8: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 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5: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8: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9: 老师，我想你了。
8: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10: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8: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11: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2: 老板，来两根油条。
1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5: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6: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5: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6: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给予，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叫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他们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嘿，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00-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呛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说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三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苓，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歌苓，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歌苓，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丽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太玩意儿了！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那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

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

0: 十四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1: 我叫任清汉，钧窑恢复来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七十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我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玻璃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 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

0: 打来的电话。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 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 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2: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
3: 就是这么简单。
2: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天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徐丽萍。
4: 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

0: 高射击，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1: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2: 入役12年。 护商船、艘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0: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工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2: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 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

0: 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也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

0: 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通过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嘴里出现这三种味道多半是脾胃太虚了。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靶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现代人啊，工作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容易出现口腔异味的情况。有一些朋友会认为，这是不是就是个人卫生问题呢？可是从中医来看呢，口内的津液与心、肝、脾、肺、肾等脏器都是相通的，口中异味往往提示了脏腑有可能也出了问题，尤其是我们的脾胃。那有相关的专家提醒大家，如果说嘴里出现了这几种异味啊，有可能是您的脾胃在求救。第一种呢，就是口中发酸，如果只是偶尔觉得口酸，多半呢是吃的不容易消化的食物，不用太担心。但是如果经常的口酸，而且呢还伴有舌苔厚腻、打嗝，有一股腐臭味，那多半呢是脾胃虚弱所引起的。还有一种情况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口酸跟胃酸上犯有关，同时舌头还发红啊，胁肋疼痛，那么多半肝胃不和，这个时候呢要以泻火和胃为主。第二种呢是口中发甜，中医认为啊，嘴里发甜多半呢是脾胃湿热上蒸有一定的关系。少数情况呢，因为脾胃太虚或者是体内有虚火，把脾胃里的津液往上逼到嘴里，也会觉得口甜。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口中淡而无味，食欲不振多半是脾胃的问题。那如果还伴有胃部的胀满、大便稀薄、脉细，多半呢是脾胃虚弱。如果伴有疲乏无力、大便稀软、舌苔厚腻又不爱喝水，多半呢脾胃有湿。光说症状呢，可能大家也拿不准啊。那也有专家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按一按您的足三里穴来初步判断脾胃好不好。足三里穴呢是位于属于这个足阳明胃经，是胃经的一个合穴，那也是经络之气汇聚的地方。它在哪呢？就在外膝眼下3寸胫骨外一横指的位置。大家呢平时自己呢也能摸得到。那怎么来判断呢？一个是足三里出现了凹陷，这往往提示脾气虚，通常表现为食欲不振、难以消化、体虚倦怠、四肢乏力、便溏、排便无力，严重的还有可能中气下陷。那第二呢，是足三里有明显的压痛感，通常提示脾气郁滞，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气血，那湿邪内阻或者是气郁血瘀，都就会出现胃痛的情况。啊，湿邪寒化会怕冷，肢体寒冷，那也是容易出现口苦咽干、大便啊黏腻不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足三里处的皮肤也能作为参考哈。如果说皮肤晦暗没有光泽，提示胃气衰败；皮肤润泽肌肉丰满，则说明我们的这个脾胃胃气充足。那如果说发现这里有异常呢，也可以每天按揉5到10分钟，按到有酸胀发热的感觉最好。养脾胃咱们也要注意在日常生活当中改掉这四个不良的习惯。第一个坏习惯呢，就是饮食无度。有的朋友啊，三餐不规律，有的人为了减肥不吃早饭或者是午饭，有人下班之后呢，宵夜配上小酒，吃得过多过饱，喜欢肥甘油腻的食物，冷热又混杂。那么这些习惯呢，都会加重脾的负担，导致脾湿运化，慢慢的呢，就变成了脾虚的情况了。怎么改呢？就是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饮食呢也要多样化。要以清淡平和为主，少吃辛辣刺激，也不要暴饮暴食。脾虚的朋友呢，可以少吃多餐啊，多吃一些补脾益气生阳的食物，比如说薏米山药啊、莲子芡实啊、茯苓红枣、生姜羊肉啊等等这些食物。第二个坏习惯呢是忧思过重，中医讲啊，思伤脾，思虑过重、忧愁悲伤的人呢，心力消耗的太多，这个脾呢也就会随之虚弱。有烦心事儿的，咱们找亲朋好友聊聊天啊，倾诉一下，或者呢是听一点轻松的音乐，找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转。以转移注意力，或者呢是做做深呼吸、冥想，都能够帮大家来减减压。那么第三个坏习惯呢，就是身体过劳，生活节奏快、压力大，身体劳累透支，必然呢也是耗气伤身，造成脾虚，所以呢也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别把身体这根弦绷得太紧了。第四个坏习惯是缺乏运动，不少的朋友啊，现在普遍呢运动的少，做的多。
过于安逸，阳气呢也容易升不起来，就容易神疲乏力，消化不良，代谢异常。所以日常呢，咱们也可以做一做慢跑啊、快走啊、打打太极呀、游泳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饭后休息10到30分钟之后，咱们户外散散步，都有助于大家来保护养护我们的脾胃。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生命时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家门口的医生。说到肿瘤防治啊，那肺癌呢是目前关注度最高、发病率也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很多的老百姓一听到肺癌呢，第一反应呢就是手术、放疗、化疗这些传统的治疗的方式方法，那也会本能的会担心在这些治疗的过程当中出现像脱发、呕吐、身体透支的等等一系列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引发的这样的一些副作用，很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这种痛苦啊。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其实肺疗的治疗方式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了。如今精准高效低副作用的靶向治疗也已经成为当前肺癌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之一，也是让很多的患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但是我们对于靶向治疗的了解其实也是非常有限的。那到底什么是靶向治疗？哪些人适合用啊？那怎么具体的跟配合医生来通过这样的一个治疗，帮助我们的恶性肿瘤的患者能够更长的延长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呢？我们今天呢也带着各种疑问啊，我们走进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我们有请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包准。包准你好。
3: 袁老师你好。
0: 好，包准我们说在老百姓的印象当中啊，当我们说到肿瘤的治疗，尤其是像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肺癌应该是众多肿瘤类型当中比较常见和普遍的，发病率也是相对比较高的这个肿瘤类型啊。说到这些肿瘤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先手术然后进行放化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是聚焦靶向治疗，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通俗的先解释一下什么是肺癌的靶向治疗，它和传统的化疗、放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好，谢谢袁老师的提问。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三种传统治疗，我先用比较通俗的比喻讲清楚。那么手术，就是我们看得见就切掉，是局部根治手段。那么适合早期肿瘤，那么手术切掉之后，那么基本上患者就恢复了。那么放疗，也就是精准照射局部病灶，像定点口鲨肿瘤，也是局部治疗。化疗就是全身性的治疗，但化疗是地毯式轰炸，那么只要身体里长得快的细胞，那么不管是癌细胞、毛囊细胞、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还是我们的骨髓造血细胞，那么都会被抑制。那么所以的话，化疗的话副作用比较大，其中脱发、恶心和白细胞减少都非常常见。而我们的靶向治疗，那么就是精准制导的，像巡航导弹一样。靶向治疗也是全身治疗，但靶向治疗不是盲目杀伤，它主要是专门盯着我们的肺癌细胞特有的异常生长信号去打击。那么三者最大的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手术放疗是局部的进行杀敌，那么化疗是无差别的进行杀敌，而靶向治疗是精准定点进行杀敌。这也是为什么靶向治疗比传统的我们的化疗更加温和，因此患者的生活质量是更高，患者也更容易长期进行坚持的治疗。
0: 好，那听完刚才鲍主任给我们首先做的这个相关的科普，我想大家可能和我一样也大致明白了靶向治疗和传统的放化疗的区别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啊，叫精准治疗，常常也会说靶向治疗就是精准治疗。这个精准到底精准在哪里？这个医学上所说的这个靶点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这个靶向药是只可杀死癌细胞啊，不怎么会伤害到我们的正常的身体细胞呢？
3: 好，那么很多人听不懂靶点，下面就是我通俗的讲一下，我们人体正常细胞的生长是受身体严格控制的，那么长到合适大小就会停止这样一个细胞的分裂。但是肺癌发生基因突变之后，癌细胞在体内就多出了一个卡死在常开状态的这样一个生长开关，那么我们医学上就叫做靶点。那么这个开关它不停地发射这样一个信号，让癌细胞无限的疯长，那无限的复制，那么最后形成肿瘤，以及后期肿瘤的转移和扩散。那么靶向药的作用是什么呢？靶向药的作用就是专门关掉癌细胞这个坏掉的生长开关。那么关键点也来了，就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细胞那没有这个异常突变，也就意味着没有这个坏开关。那么所以我们的靶向药进入身体之后，只会针对那么癌细胞起效，那么几乎是不攻击我们的正常组织。正因为靶向药它只盯着病灶，不会伤害正常组织，所以被医学界统一称为精准肿瘤治疗，这也是现代肿瘤医学最大的进步。
0: 好，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这个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靶向治疗是这个精准治疗啊，刚才包主任也是给我们做了这个相关的解释。那么哪些类型的肺癌的患者适合做这个靶向治疗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的患者我们都可以通过吃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3: 好，就是我自己给大家讲临床的大实话吧。那么绝对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就是都能吃靶向药。那么肺癌临床上分为两大类，哪两大类呢？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其中非小细胞肺癌又分为非腺癌、非粘癌、大细胞癌等等。那么临床的真实数据，肺腺癌是靶向治疗的绝对主力军。东亚人群包括我们国家的患者，肺腺癌的敏感基因突变是非常高的，接近50%左右。也就是说一半的晚期肺腺癌病人都有靶点，都能用我们的靶向药物。但是非粘癌和小细胞肺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么基因的突变率是非常低的，绝大多数是没有可用的靶点，不适合常规吃靶向药。所以的话能不能用靶向药必须满足两个硬性条件。那么第一个条件是病理类型是以肺腺癌为主，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基因检测查到了明确的敏感突变，没有靶点，如果盲目的吃药的话，首先是无效，第二个是对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伤害，还有就是浪费费用，耽误治疗。
0: 也就是说其实靶向治疗它也是有明确的这个适用的人群的，并不是所有的肺癌患者都可以来使用啊。刚才鲍主任是通过这种肺癌的病理类型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说到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听老百姓说这个肺癌的早期啊、中期啊、晚期啊，也有一些朋友有疑问，就是说针对于不同的这个分期，是不是分别能使用靶向治疗呢？那一般来说比如说靶向治疗主要是多用在什么样的这个分期的这个区间里？
3: 目前很多家属都有一个误区，那么认为靶向药只有晚期的患者才能吃，那么早中期就不需要。

0: 哦，口服靶向药物，下面我分三期进行进一步的讲解。那么第一个是，如果患者是早期肺癌，也就是我们的一期的肺癌患者，那么主要还是靠手术进行根治。目前指南也给我们进行了推荐，对于高复发风险的一病期患者，那么术后可以口服靶向药物做辅助治疗。口服靶向药物的目的除了降低复发的概率，因此也是属于预防性的一个治疗。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中期的肺癌，也就是我们的局部晚期，包括一期和三期的这部分患肺癌群体，也是有一部分能够手术的。那么术后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基因检测结果，那么可以做辅助的靶向。那么不可手术的中期，目前主流还是同步放化疗，后续加上免疫，后续一个靶向作为巩固的一个治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辅助降低复发。那么第三个，也就是我们的晚期肺癌，包括四期，那么晚期转移的这部分肺癌，全体，这也是我们靶向治疗那最核心、最主要、最常用的场景。对于晚期，无法手术根治，那么靶向药物作为长期的全身控制手段，那么代替我们传统的化疗，可以实现一个带瘤的长期的一个生存。因此的话，总结一下，就是早中期的患者是可以辅助吃，那么晚期的患者可以长期维持进行这样的一个口服。靶向药物是贯穿疾病的一个整个一个流程。但是靶向药物的主力还是在我们的晚期肺癌患者。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关于肿瘤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也都是可以的。好，包准，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亲人得过肺癌。说属于家族高危人群吗？请问需要做基因治疗来，基因检测来，提前筛查吗？
0: 目前肺癌的话，原因目前还是不明，到底有没有就是遗传性的这部分因素的话，目前科学界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进行后续的一个理论的支持。那么如果家里人有肺癌的这个病史的话，当然有可能有一部分的基因缺陷，但是也不是完全就是，家里面有人得肺癌，你就一定会得肺癌。那么肺癌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疾病，后续的话还是要有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可能无论是对肺癌还是后续的话，就是肿瘤的这样一个预防，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好，再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家里有个亲戚53岁，说前段时间，查出早期肺癌，已经做了手术了，目前没任何症状，医生建议做基因检测，想问一下，这个检测是必须要做的吗？
0: 这个患者就是早期肺癌是一期，如果是一期的话，如果伴有一期的话，目前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包括 EB 期，我们还是建议患者会做一个基因检测的。如果 EI 期的话，EL 期或者 EI3 期的话，患者如果伴有高危因素的话，我们现在就是临床上也是建议患者做一下基因检测。后续的话可能还是要口服靶向药物的，那么对于预防后续的复发和转移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1: 好，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了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啊。其实刚才我们前面通过包主任的讲解也了解了这个靶向治疗更常用于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阶段和哪些类型的这个肿瘤，我们需要我们可以通过靶向治疗来精准治疗啊。那刚才那位朋友也提到这个基因检测的问题，我也有一个疑惑，今天也跟包主任求证一下啊，就是也听说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恶性肿瘤患者，比如说可能前面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检查，甚至是手术治疗过以后，有一些朋友就问，哎，为什么不能直接的吃靶向药啊，一定要先做这个检测呢？基因检测呢？
0: 这里基因检测，可以说是靶向治疗的一个通行证。 那么没有检测的话，严禁盲吃。当然靶向药物的话，对我们也不是万能的抗癌药，它只对有对应突变的癌细胞起效。举个临床比较常见的例子，那么同样是肺腺癌，那有的人是EGFR 突变，吃了一代的 gefitinib，那么3代的 ocitinib 有效。有的人检测出来是 EGFR 衍生型，那么没有突变，那么你给他吃再多的靶向药，那么完全还是无效的。那么如果不做基因检测，直接盲吃，会造成以下几个后果。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肿瘤会继续进展，耽误了黄金治疗的时间。那么第二个是白白承受靶向药带来的一系列的副作用，包括皮疹啊，腹泻啊。轻度的肝功能损伤，那么等等的不良反应，那么第三个就是靶向药，毕竟目前的价格也是比较昂贵的，那么高额的药费是基本是处于浪费，因此就是临床上检测优先主治肿瘤组织进行这样标本，目前是最准确的，如果有些肿瘤包括靠近大血管等等，那么实在取不到组织的话，那么可以建议患者抽血进行遗体的一个活检，所有的靶向治疗。严格遵循，首先要进行基因的检测，那么后来，进行靶向药物的使用，那么没有靶点的话，不建议患者那么使用靶向药物。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基因检测，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来找准靶点，精准的来匹配相应的一个药物啊。好，那包主任，我们先说到这，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合肥的李先生，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您好，
2: 你好，
1: 有
2: 我
1: 什么
2: 呢
1: 问
2: 首
1: 题？
2: 先就是想找着我那个有小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
1: 哦，有肺结节，能不能打肺炎疫苗是吧？
0: 目前
2: 肺结
0: 嘛，
2: 节有5-6毫米，
1: 五六
0: 五六
1: 毫
0: 毫米
1: 米，
0: 啊，我觉得你这个肺结节到，你给你看了，医生说有没有给你这个肺结节定性啊？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2: 就良性的，这年年一感冒，他要感染叫他一挂水叫他小人，然后我头一个月又感冒感染了，感染我就挂水，就这时间少了，我想他可能打肺炎疫苗。
0: 那你这个结节应该是肺部炎症引起的，对吧？
2: 对对。
0: 对吧？那你我觉得你应该等这个肺部炎症消除了，可能再能打那个肺炎疫苗吧。可能对你的身体可能就是更加适合一点。
2: 我上次这个住院的挂的水，那一囊消掉了，他。
0: 那你还是炎症引起来的，对吧？
2: 对。
0: 我觉得应该等你这个炎症，可能要等你炎症就消除，基本上，咳嗽、咳痰这些症状好转，然后，后续的话再进行疫苗的使用，可能更加安全一点。
2: 那炎症怎么看出来呢？
0: 也可以
1: 需要
0: 再
1: 再做
0: 次，
1: 检查
0: 再
1: 吗？
0: 做检查，再拍一个胸部 CT 嘛，
1: 再拍一个胸部的 CT，看
0: 对
1: 看
0: 对
1: 这个
0: 对。
1: 炎症消了没有？
0: 哎，对，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之后，再拍个肺部的 CT，
2: 做 CT 给你。
0: 对对对对，
1: 就检查一下这次的这个炎症消了没有。如果说已经控制住了，病情稳定了，也没有相应的一个症状了，身体是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状态，就可以去打这个肺炎疫苗了。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今天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精准的肿瘤的治疗，也就是靶向治疗，肺癌的一个靶向治疗。刚才前面呢，包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正是因为这种精准的匹配，靶向治疗呢，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肺癌的患者来提升生存期，来提高生活质量。那靶向治疗相比较传统的，大家可能了解的比较多，或者是听到的比较多的这个化疗啊、放化疗啊这样的一些治疗的话，那具体比如说在副作用啊、身体的耐受度啊，包括生活质量方面，到底这个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
0: 好，就是我结合一下我十几年的临床经验，那么给大家对比一下，靶向治疗和传统的化疗的区别。那么首先是给药方式的完全不同，我们知道化疗是需要住院，那么打静脉，需要周期性的治疗，一般化疗21天一个周期，但是靶向药物的话是全部口服，那么患者在家里面就能服用，不需要频繁的就是来医院住院。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重度的全身毒性会大幅下降。那么化疗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剧烈的恶心、呕吐、严重的脱发、乏力，还有对于血细胞的影响，包括白细胞、血小板的下降，反复的感染。但是靶向药物的话，基本上几乎患者是不掉头发的，那么几乎也不会出现剧烈的恶心、呕吐，也极少出现重度的骨髓抑制。那么第三个差别就是生活质量的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化疗病人很多，卧床，那么吃不下饭，食欲下降，那么体重下降，靶向治疗的患者绝大多数是能够正常吃饭，那么正常活动，也是对生活能够自理，甚至有些患者会从事一个轻度的一个工作，当然就是我们比较客观的讲，靶向治疗。药物它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它也有皮疹，包括腹泻，轻度的肝功能异常，但是都是轻中度，也都是可逆可控的，不致命，因此靶向药物的话是远远优于传统的化疗。
1: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靶向药物它的一个优势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吃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
9: 守护。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3点55分直播，也欢迎大家的选择收听，在晚间的9点到10点呢还将会重播。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家门口的医生。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无为市人民医院肿瘤科副准医师包丽丽，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包准。包准刚才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靶向治疗的它的一些相较于化疗的这个治疗它的一些优势啊，也是帮助很多的一些肺癌的患者在抗癌的生活当中可能不用再去承受剧烈的化疗的这种反应，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生活的状态，身体也不用那么的受罪啊。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在服药之后会出现比如说像皮疹啊、腹泻啊、乏力啊等一些这个不适的一些情况，大家可能也会担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呢，还是说是危险的信号呢？是否需要停药就医呢？
2: 靶向药的副作用大部分是可控可耐受的，也是可以调整的。那么我们大家要学会区分，遇到不良反应不要慌，但是也不要大意。首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皮疹，轻微的红疹、瘙痒、干燥，这是正常的靶向反应。外用保湿或者外用药膏，大部分患者就是能够缓解，这个时候是不用停药的。但是如果患者出现一个全身的脓包、溃疡或者皮肤的渗液，甚至有些患者会出现发热，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立即就诊。那么第二个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腹泻，如果1天1到3次的稀便也属于我们的正常的反应，通过饮食的调整，那么清淡饮食，口服止泻药，大部分患者腹泻就能够好转。如果患者1天腹泻超过5次，并且出现了水样便、脱水、腹痛、乏力，那么这时候就要及时就医，药物的话这时候就要暂停了。那么第三个方面也是临床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口腔的溃疡，如果出现轻度的破皮疼痛，那么这个时候通过口腔的护理啊、漱口啊、保持口腔的清洁，那么大部分患者基本上就能恢复。如果出现大面积的溃烂，那么无法进食，这个时候就需要到医院来干预，那么调整后续靶向药的方案。那么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我们平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一个乏力。大部分患者主诉就是口服靶向药之后会出现轻度的疲劳，那么身上乏力、无力、嗜睡，这个也非常普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那么加强营养，绝大多数也能够恢复。如果出现持续的重度乏力，躺在床上就起不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必须复查我们的血常规，那么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排除一下有没有脏器的损伤，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啊，那么对我们的甲状腺，那么有没有进一步的受损。那么第五个方面就是肝功能的异常，那么轻度的转氨酶升高，那么口服门诊给他口服一些保肝药物，通过定期的复查，大部分是能逆转的。如果我们的转氨酶出现一个成倍的一个飙升，包括胆固醇的异常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马上要来医院就医，那么避免药物性的肝损伤。那么最重要的一组就是所有患者如果需要停药减药，必须是我们医生进行判断，那么患者自己是不可以自行停药的哈。
1: 好，刚才包准也是帮助大家，就是进行一个区分哈，是服药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呢，还是说是一些危险的这个预警呢，也避免咱们过度的恐慌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哈，或者是说还有一个疑问吧，就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问过包准，就比如说如果用上了靶向药，还需要再做化疗、放疗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肿瘤的这些治疗方法吗？
2: 很多家属认为就是吃上我们的靶向药物就万事大吉了，那么不用别的治疗，那么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临床上分三种情况，那么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肺部病灶比较稳定，并且肿瘤的负荷比较小，那么我们就是单纯口服靶向药物，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就不需要化疗和放疗，单纯口服我们的靶向药物就行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出诊的时候，那么肿瘤负荷非常大，那么出诊的时候就多发了一个淋巴结的转移，包括肺部肿瘤大于5公分，还有就是脑转移、肝转移，这些肿瘤负荷非常大的患者，那么进展也非常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医生会选择靶向联合短期的化疗，它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够快速对肿瘤达到一个疏流的效果，那么压制我们的肿瘤生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全身控制好，但是患者存在一个局部的顽固的病灶，那么比如我们单独的脑转移，那么单独的一个骨的转移，还有局部淋巴结顽固的肿大，这些情况，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是可以继续吃靶向药，但是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包括全脑的放疗，包括局部的单独的骨转移的，包括骨转移灶的一个放疗，从而达到一个取长补短，从对局部病灶起到根治的效果。那么总结的一句话就是，那靶向是主力部队，但是也不是唯一的手段。那么放化疗可以根据病情进行联合的使用，也是不冲突的。那么反而有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预期效果。
1: 总的来说就是咱们可要遵医嘱，按照医生的这个制定的个体化的这个治疗方案来进行相应的科学规范的治疗啊。那这个靶向药是不是一旦吃上了就需要终身服用呢？包准。
2: 这里分两种人群，首先是对于晚期转移的肺癌患者，那么只要患者的肿瘤控制比较稳定。

0: 没有进展，然后没有不良反应，那么不可耐受的副作用，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患者是持续口服，那么长期维持，不能随意停药，但是如果一旦吃到耐药了，或者出现严重的毒性，那么这时候就要暂停靶向药的服用。第二个方面就是第二类人群，就是对于早中期术后辅助靶向患者，对于术后辅助的早中期的患者，那么这里靶向药物的疗程是有个固定的疗程的。目前艾克替尼是建议是术后2年，那么我们的奥西替尼是建议术后3年。疗程结束以后，我会建议患者定期复查，或者遵医嘱进行停药。这部分群体的话是不需要终身吃药的。因此对于晚期患者是长期控留，需要长期吃。那么早中期的话，还是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一个下疗程的口服，那么防止复发。
1: 嗯，好，包主任，我们说到这，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来自淮北的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子，我刚才听有个同志说，这个肺预防肺癌有这个疫苗吗？打一针能管多长时间
1: 刚
2: 啊？
1: 才前面一位朋友说的是肺炎疫苗，不是预防肺癌的疫苗，是肺炎疫苗。
2: 哦，肺炎的疫苗。
1: 对对对，好，
2: 好，
1: 还有
2: 那
1: 其
2: 就
1: 他
2: 行，
1: 疑问吗？哎，好，
2: 好，再见啊。
1: 哎，不客气，好，这位朋友可能刚才没有听太清楚啊，是肺炎疫苗，目前应该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这个预防恶性肿瘤、预防癌症的这个疫苗。我听说可能是不是也有咱们的科研人员也在这个科研的过程当中。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哈。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的主题呢，是关于精准阻击肿瘤认识肺癌的靶向治疗。刚才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靶向药的一系列的问题，或者是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帮助我们的肺癌患者通过精准治疗来更长的挽救我们肺癌患者的这个生命周期。那说到靶向治疗的话，我最近还听到一种情况啊，鲍主任，就是说到这个耐药的一个问题，这个靶向药是会出现耐药的情况吗？可能大家也会有疑问，为什么会耐药呢？
0: 靶向药耐药的话，通俗的来讲，就是吃药初期，我们的肿瘤会缩小稳定，那肿瘤标志物，复查一下也下降，但是服药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发现，药物慢慢就失效了，那么肿瘤会再次增长，并且，也有一些新发转移，这就是我们的靶向耐药。那么为什么会耐药的？下面我通俗易懂讲一下哈，讲一下它的原理。那么我们知道，我们肿瘤它并不是单一的细胞，是千千万万种癌细胞的混合的一个全体。那么靶向药是把我们的大部分敏感的癌细胞杀光了，但是我们的体内原本有少量的耐药的癌细胞会趁机生长，那么同时癌细胞还会再次发生二次基因突变，躲开药物的打击。所以来说，就是耐药是肿瘤的生物学特性。那么，几乎每一位口服靶向药物的患者，那未来都会遇到，只是时间的长短问题。那么，耐药的话，并不等于绝症。那么，后续的话，只需要更换方案，后续还有一定的药物可以使用的。
1: 但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或者是您接诊的这些患者会说，哎，如果说一旦出现了靶向药的耐药，是不是就意味着治疗失败，或者是也没有什么治疗办法了？咱们临床上耐药之后有哪些后续的一些治疗方案可供大家选择和参考的呢？
0: 这里我们重点安抚一下大家，就是耐药，绝对不等于无药可救。那么现在耐药后的治疗路径也是非常成熟的。那么临床上标准，分为4步方案，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解释一下。那么第一个是耐药之后，要立即复查，重新进行一个基因检测的复查，那么查找新的耐药的靶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如果查到了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更换新一代的靶向药物，继续精准靶向治疗。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如果有些患者他是没有查到一个新的靶点，那么我们还有之前的经典的放化疗，

0: 进行病灶的处理。可以说是现代肿瘤的治疗手段，也是更新迭代也非常快。那么一代的耐药之后，我们换二代或者三代，那么靶向药耐药之后，换我们的免疫化疗，换我们的抗血管生成药物，那么寡进展加上一个局部的放疗，患者可以实现一轮又一轮的长期控制，所以大家不要过多太过焦虑，还是有办法的，
1: 还是有办法的啊，您刚才还提到说，这个靶向药有一代、二代、三代这样的代际的这个区分啊，那不同的这个代际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那主要医生们是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个用药的呢？
0: 这里大家有个误区啊，不要认为就是数字越大，那么三代药物就肯定比一代药物好。那么通俗区分三代药物的特点，一代的包括吉非替尼是非常经典的一代药物的代表。那么吉非替尼它比较温和，副作用小，适合常规处置，耐受性目前耐受性是最好的。那么二代药物包括我们的阿法替尼，它是通过抑制靶点更广，那么枢纽更强，但是阿法替尼的皮疹包括腹泻的副作用是明显更大，目前临床上阿法替尼的使用也是越来越少。那么三代的药物包括我们的奥西替尼、福美替尼和阿美替尼，它是能够克服一二代耐药的一个突变，并且三代药物有个非常突出的优点，就是入脑的效果最好，专门攻克难治的病灶。因此，我们在选药的时候，也不是看药物的新旧，还是也不是看它是一代、二代、三代。那么核心主要依据以下三点。那么第一个方面是，核心就是依据它的基因检测突变的类型，这是它的第一核心。那么其次是根据患者的一个年龄，患者有基础病和肝肾功能，进行个体化的选择。那么第三个就是患者的副作用，是否可以耐受。那么像阿法替尼，绝大多数患者是很难耐受的。那么后期的话，患者也只能进行一个换药，并且现在医保的政策也是越来越紧，也要考虑到一个医保的一个可及性。因此，适合自己的突变，那么适合自己身体的，才是最好的药。
1: 适合自己才是治好的药。就像您前面说到，并不是代表着说，哎，三代药就一定比一代药更强。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患者会问到您，哎，我是不是能够直接吃最新的这个三代的靶向药，还是说我要按照这个顺序来呢？
0: 这也是患者和家属最大的一个误区。我纠正一下啊。那么三代药，并不是人人首选，也不是药物是越新越好。那么三代药的优势，那么前面也讲了一点，就是入脑效果非常强，并且它的抗耐药性非常强，但是三代药物也有它的一些短板，那么价格更高，那么其次是部分人群的副作用它更加突出，三代药物也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些副作用。那么未来如果耐药之后，那么路径更窄。我们知道一代耐药之后可以使用二代或者三代，那么三代耐药之后的话，使用的治疗的方法可能是更加少一点。并且临床上目前也是非常规范，对于初次普通敏感突变的患者，那么很多患者我们依然首选一代，包括阿卡替尼、吉非替尼。那么耐药之后再续管我们的三代靶向药物，因此患者的生存期可能更长。但是如果患者出诊的时候肿瘤负荷就非常大，那么存在脑转移，并且原发性的耐药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特殊的突变，那么如果合并一个 TP53 的共突变等等，我们就会首选三代药物，一步到位。因此绝对不存在就是直接吃三代药物就是最好的说法，那么个体化匹配，才是最优的治疗。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做基因检测如果没有测出靶点，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吃靶向药了呢？后续是可以有什么治疗可以供选择？
0: 这里要看他肿瘤的这样一个分期，主要呢，如果是早期的话，还好的话，不就不需要吃，没有靶点的话，即使是没有靶点的话，那么它的风险因素比较小的话，也是不需要吃靶向药的，没有靶点就没有靶点了。那么如果是中晚期的话，没有靶向，还建议他，即使没有靶点，可以现在的化疗啊、放疗，包括免疫治疗。还有抗血管生成药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那么临床上也遇到了没有靶点的患者，那么也有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的生存期。如果患者体能状况还好的话，
1: 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

0: 题，最后还有5分钟的时间哈，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咨询，0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包主任刚才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咱们的靶向药，可能大家现在心存的一些疑问，比如说我是不是直接吃最新的一代的这个药，或者是说对于靶向药的耐药的问题呀，或者是出现的一系列的一些不适症状的一些情况啊，想问一下包主任，目前临床上咱们通过规范的靶向的治疗比如说已经是一个晚期的肺癌患者了，最长可以带瘤生存多长的时间？或者是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能不能够正常的生活、工作和自理呢？
1: 那么放在10年前的话，晚期的肺癌的生存期是非常短的，但是现在精准靶向时代也彻底改变了，就是晚期肺癌的生存期，临床上有大量的数据也是真实可见的，如果是患者是EGFR 敏感突变的患者，经过规范全程的管理，那么中位的生存期普遍会突破4到5年。那么很多患者，也可以生存6到8年，甚至更久，遇到的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多的这部分群体，而且绝大部分患者，包括稳定期的患者，生活是完全可以自理的，也可以正常的做饭啊、散步啊、旅游，轻度的工作，和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一样，那么长期，带瘤生存。因此现在晚期的肺癌也已经慢慢变成了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可控疾病，大家也不要过度焦虑。
0: 就是像慢性病一样，做好长期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科学规范的管理就好。那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除了我们遵医嘱规范的治疗期间，大家也比较关心，尤其是对于咱们肿瘤患者，日常的饮食作息呀，包括运动啊，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1: 这也是我上门诊的话，患者经常会问我的问题。下面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最实用，然后最落地的生活的管理。那么首先在饮食方面，有些患者就问，这个是不是发物，那个是不是发物？
0: 对，是的，牛羊肉能不能吃？鸡能不能吃？
1: 这时候我建议患者就是也不要过度忌口，荤素搭配吧。那么高蛋白饮食，那么清淡有营养的饮食，也有禁忌的哦，就是西柚和葡萄柚，我们知道会干扰靶向药物的代谢，因此对于服药期间，我们的西柚、葡萄柚还是完全不要吃的。还有戒烟戒酒，这也是我经常和患者讲的。那么肺癌的话，很多患者还是长期的一个吸烟史，还有少吃重辣重油的食物，减少那么腹泻、皮疹的诱发。作息方面就是绝对不要熬夜，不要过度劳累，规律的睡眠，那么对于提高免疫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方面是以温和的运动为主，那么散散步啊，慢走啊，练练太极拳，或者现在抖音上也有八段锦啊，也是挺好的。那么禁止剧烈运动，还有不要过度劳累。那么，对于骨转移的患者，这里有一个重点，对于骨转移的患者是，严防摔倒，那么骨折，那么骨折起来就非常麻烦。还有保健品也是大家经常问我的，那么是不是人参能吃啊？我的建议是不建议就是乱吃人参和大补的药材，我们的正常三餐，也是，大部分都能胜过所有的补品了。
0: 这个一方面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养护，也是辅助抗癌的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啊。除此之外的话，定期复查对于疾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监控以及方案的调整，应该说也是很关键的。那究竟咱们这个在服药期间的话，多久要复查？复查哪些项目？怎么来判断这种药效和身体状况？我们最后也请包主任再给大家一些建议。
1: 规范的复查节奏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有些患者经常也遇到，有些患者感觉自我感觉很好，感觉我身体也没什么不舒服。有时候口服药物1-2年才能做个 CT，然后一开一下结果是复发转移了。在服药前的话，那么复查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在服药前2到3个月，那么是每2个月进行全面复查一次。如果患者后续的话，病情长期稳定之后， 可以就是每3个月，那么延长一下复查的期限。那么复查内容的话，这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首先就是评估肿瘤的疗效，看肿瘤治疗的效果如何。胸部 CT 啊，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知道肺腺癌那么突露转移的这部分群体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必要时，会建议患者进行头颅的核磁，那么腹部的 CT，包括骨扫描，那么抽血查一下我们的肿瘤标志物。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评估一下药物的安全，看看患者口服药物之后身体能不能耐受，血检包括血常规啊，我们的肝肾功能电解质，甲状腺功能等等。反复强调一下，就是很多患者他们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但是肿瘤已经悄悄进展了，所以定期的影像学复查是必不可少的。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如何通过目前的这种精准的治疗、靶向的治疗，帮助我们更多的癌的患者维护我们的这个生命啊。那感谢包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将与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3: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4: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5: 嗨，
6: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7: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8: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9: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0: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嘿嘿，
12: 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1: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4: 怎么回事啊，大姐？
1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递宏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7: 我们拍个照片吧。
18: 好啊，
17: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5: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4: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5: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您身边。
7: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8: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小花生托起大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打造我们本土的乌沙小花生品牌，让小花生从过去各家自己食用变成了现在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豆子。
0: 返乡创业新果蔬，火红产业铺就振兴路。
2: 十几岁就出门了，到了40多岁才回来，在外面也不是那么容易。回到家里面怎么说呢？人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心里踏实一点，也能给当地的老百姓带点一点收入。
0: 守护古树活化石，厚植生态文旅底蕴。
3: 我们针对每一株脆弱古树，实行一树一方案，精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树原生长势。通过科学养护，帮助古树逐步恢复生机，健康生长。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乌沙小花生种植历史悠久，是池州市贵池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独特的沙质土壤疏松透气，孕育出的小花生果形小巧，果壳薄而光亮，果仁饱满厚实，炒食酥脆香浓，煮食绵软糯甜，是池州家喻户晓的特色农产。
0: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沿江白沙地里，一垄垄花生藤蔓满目金黄，农户们忙着拔花生、摘果、晾晒，一颗颗饱满油亮的乌沙小花生从田间走向市场，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豆子。从地里采收回来的

0: 花生经过五天左右的晾晒便可进行炒制，炒熟的花生经过分拣包装便可以上市销售了。
1: 我们乌沙小花生就是长成熟了之后，我们先要进行采摘，采摘之后再晾晒，晾晒之后然后再提炼，就把水籽提炼出来，提炼出来然后再炒制嘛。炒制的有非常讲究的，因为我们小花生长的毕竟长在我们乌沙特有的那个沙壤地里嘛，就是白沙地，然后用白沙地的沙子放在炒锅机里面炒，进行炒。我们采取的还是比较传统的炒制方法，那个滚筒式的，滚筒电带的滚筒，但是我们那个火还是用柴火的。
0: 近年来，乌沙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小花生产业，通过土地流转、统一工种、技术指导，带动广大农户参与种植。如今，全镇小花生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不少农户依托种植花生实现家庭增收，拓宽了家门口就业渠道。
2: 这几年，我们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党建引领，打造农户加合作社加企业的模式，引导群众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打造我们本土的乌沙小花生品牌，让小花生从过去各家自己食用，变成了现在带动群众增收的金豆子。
0: 乌沙镇将持续做强小花生产业，进一步完善育种培育、种植管理、加工销售全链条，持续做优特色品牌，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小花生持续绽放富民花样光彩。贵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左丹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近日，岳西县和平乡组织辖区中心幼儿园学生走进本地中药材加工工坊及产业示范点位，开展特色涪陵主题研学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乡土产业，沉浸式了解涪陵种植全周期、精细化加工流程，近距离感受和平乡特色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品牌魅力。
0: 和平乡是岳西涪陵产业的核心发源地与集聚高地，全县超70%涪陵加工销售产业集中于此，是名副其实的涪陵之乡。岳西涪陵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享有十方九陵七出岳西的美誉。和平涪陵更是凭借优良品质远销全国各大中药材市场，成为全乡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富民产业，也是打造小而美乡村研学的优质特色载体。
4: 我们深耕药旅融合发展思路，把涪陵从种植到加工转化为青少年研学实践课堂，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接触本土特色产业。
0: 研学过程中，专业产业导师全程带队讲解，带领学生到岳西县中岭九方科技有限公司展厅，细致科普涪陵生长习性、菌种培育等全周期生长知识，让大家直观认识涪陵从菌种定植、破土生长到成熟采挖的完整过程。随后，师生们共同体验涪陵糕制作技艺。活动中，同学们认真观察，积极提问，动手体验，近距离触摸不同品类的涪陵成品，在沉浸式实践中打破书本认知壁垒，深入了解家乡特色中药材产业的发展底蕴与产业优势，切实感受乡土产业的匠心与活力。
5: 参观参观，我知道涪陵新的作用，今天的体验我特别开心，涪陵之糕真好吃。
0: 实景化的产业研学课堂生动直观，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中药知识，更切实领略了家乡产业魅力，进一步增强了乡土认同感与自豪感。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以研学为纽带，激活农文旅融合活力，擦亮涪陵和平的产业文旅名片，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近年来，岳西县和平乡立足本土道地中药材资源，聚焦研学康养精品文旅业态，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以小而精、专而优的思路深耕涪陵特色产业研学赛道，盘活山林产业资源，挖掘乡土中医药文化内涵，通过常态化开展产业研学实践活动，搭建青少年知行实践平台，让本土特色产业文化落地传承，持续丰富乡村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推动农文旅、教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岳西台记者楚翔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6: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 标准。

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核心在产业。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居民共产党员孟祥春返乡创业，深耕设施大棚果蔬产业，以特色种植撬动乡村产业升级，带动邻里群众就业增收，用实干与担当为家乡铺就一条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
1: 走进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的果蔬种植大棚，绿意盎然，连片的辣椒植株长势喜人，圆润饱满，色泽鲜亮的辣椒挂满枝头，一派生机勃勃景象。种植户孟祥春穿梭在整齐的菜垄之间，娴熟地挑选采摘成熟的辣椒。
2: 刚才这里是薄皮椒，现在在少量上市。
1: 今年48岁的

0: 孟祥春，早年常年在外从事工程机械行业，凭借踏实肯干积累了创业资金，在外打拼多年，他始终心系故土，看着家乡发展日新月异，便萌生了返乡创业、反哺家乡的想法。2018年，孟祥春回到家乡，先期流转土地30亩。2019年秋季，正式开启大棚草莓种植事业，扎根乡土，开启创业新征程。
1: 十几岁就出门了。到了40多岁才回来，在外面也不是那么容易。回到家里面怎么说呢？人虽然辛苦一点，但是心里踏实一点，也能给当地的老百姓能带点一点收入。
0: 深耕种植产业数年，孟祥春的草莓种植规模逐步扩大，现已发展至60余亩。为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种植风险，自去年起，他主动转型发展大棚蔬菜种植。目前，他的基地共种植12亩大棚辣椒，包含辣妹子、薄皮椒、陇椒3个优质品种，预计霜降过后将迎来批量上市。
1: 种草莓压力太大，成本太高了。蔬菜这个辣椒它是一个常菜啊，是每家每户都要吃的，都卖到6、7块、7、8块，主要是合肥和周国店那边。
0: 小小果蔬大棚不仅成为孟祥春的致富田，更变身周边群众的增收港。涉事果蔬产业的稳步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大棚管护、果蔬采摘、分拣打包等就近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务工增收。
1: 工人都是按时间算的，15块钱一小时下。
2: 带动群众这一块呢，忙的时候大概能提供20-30个工作岗位。
0: 人才归巢兴产业，产业赋能促振兴。近年来，庄木镇枣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把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作为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扎实推进。社区积极盘活乡土人才资源，大力扶持在外能人返乡创业，重点培育设置大棚特色农业，同时依托县镇两级农技专业力量，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保障特色农作物稳产丰产。如今社区已形成草莓、蔬菜、柿子、莲藕等多元化特色农业产业矩阵，让乡村土特产成为富民兴村的金招牌。
1: 下步肯定把这个蔬菜多搞一点，准备把这个主要想往那个精品蔬菜上面走。
2: 孟祥春作为返乡创业青年，他回来以后对我们社区的农业转型和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下一步我们会帮他积极申报一些配套的产业项目，帮助企业能更好的发展下去。
0: 长丰台记者康传兵、叶子宁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3: 华远县徐围乡宗庙村的少芳，面对患唐氏综合征的小叔子，他一句丈夫弟弟就是我弟弟，便悉心照料了整整30年。婆婆离世，丈夫车祸身亡，公公瘫痪卧床，她咬牙撑起家，用日夜的奔波诠释了长少如母的最美亲情。
0: 1991年，20岁的少芳嫁到怀远县徐围乡宗庙村，丈夫最小的弟弟王双接患有唐氏综合症，智力仅相当于几岁的孩子。婆婆去世后，少芳主动把公公和小叔子接来同住。那时儿子6岁，女儿才4岁，一大家子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肩上。13岁的小叔子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少芳像教婴儿一样耐心地教他生活起居。
4: 从婆婆去世以后，也没什么人带了，我天天带着他，衣服啥的都给他买好弄好，这反正多好吃，闹吃好给他吃饱，不饿着他，不动动他就行了。
0: 2008年，丈夫外出务工时遭遇车祸离世，少芳一边照料老小，一边打工养家。2011年，儿女考上大学后，少芳重组了家庭，虽嫁到10公里外，她依旧每天在两个家之间穿梭忙碌。2014年，公公车祸瘫痪，卧床8年，少芳洗衣做饭，送医喂药，直到公公安详离世。
5: 妻子嫂子嫁过来的有36、7年了哈，对人家这个家庭，人家照顾的是很好的，对父母呀，在这个小叔子人照顾的都确实很到位。吃的穿的，你看给哪是不给人家搞得好疼的？他哥哥一走了，那负担确实太重了，还得照顾公公，公公在医院都几年，孝敬老的，一直坚持。这公公走了，那还有这小叔叔，一直都要照顾的，确实不容易。
0: 弥留之际，公公最放心不下的仍是王双接。 少芳紧紧握住他的手，郑重承诺会照顾好小叔子。他曾试着送小叔子去养老院，可他一见不到嫂子就焦躁不安。少芳又把他接回家照顾，他还常年帮扶邻里。自2022年起，主动为瘫痪卧床的邻居王关成老两口代购药品、采买物资，从未间断。
6: 每一次这个丫头啊，有在农村就给我打电话，需要什么药，她问我，一袋都是100多，带回来呀，我们两个老的啊，又能吃十来天的。对于老头这个床上是瘫的，又不能动，我也抢起抢不能走，他给那个小孩做饭。还得跟我带菜过来，给他钱他也不要，坚持今年只够4年了。
0: 如今小叔子已经46岁，少芳已数不清来回跑了多少次。30年如一日的守护，他用朴实与善良撑起了一个破碎的家庭，诠释了长嫂如母、不离不弃的最美亲情，先后获评蚌埠好人等荣誉。淮远台记者肖新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一应俱全，服务周到。罗巷万千，盘查可见。

0: 现城市奏鸣曲。
1: 古树名木是不可复制的生态瑰宝与文化载体，一线坚持科学管护，精壮富壮，以古树抢修为抓手，健全长效保护机制，守护好珍贵古树资源。
2: 近日，一线毕阳镇横岗村一株树龄500年的一级古银杏正在开展抢救性修复。这株古树曾遭雷击灼烧，树干受损严重，施工团队于9月10号进场，计划用10天时间实施清腐、树干加固、土壤改良等复壮措施。
3: 我们针对每一株脆弱古树实行一树一方案，精准修复，最大程度保留古树原生长势，通过科学养护帮助古树逐步恢复生机，健康生长。
2: 据了解，一线现存古树名木1582株，包含一级古树35株，涵盖62个树种，其中稀有树种温柏为安徽独有。多年来，一线压实县乡村三级管护责任，落实专人养护，完成古树及古树群挂牌立牌。自2018年起，各级累计投入近210.5万元保护资金，先后完成177株次古树抢救修复。同时，依托景区宣传、基层宣讲等方式，引导群众共同参与古树保护。
4: 我县古树名木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是一线珍贵生态和文化财富。我们坚持常态化巡查管护、精准化修复治理、全方位宣传引导，持续完善古树名木保护长效机制。2026年下半年，我们将有序推进5株重点古树修复工作，同步启动新一轮古树名木保护资源普查，全面摸清资源底数，全力守护好我县古树名木资源，以生态底色赋能文旅和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2: 目前，一线5株重点古树修复项目资金方案均已落实，现已全面开工。当地还将启动新一轮古树资源普查，持续摸清资源底数，用科学管护留住千年古树，让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一线台记者汪诗琪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近年来，临泉县老集镇的袜子产业从零散作坊式发展为年产值超1元的产业集群。当地创新推出老集针织商户贷专项惠农贷款，服务针织商圈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以及乡村振兴带头人，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2: 在临泉县老集镇产业园的富阳市江翘针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数百台织袜机正高速运转，日产袜子超60万双，产销两旺的背后，资金周转曾是不少商户的拦路虎。前段时间，公司接到一笔客户的追加订单，需紧急采购一批化纤原料，但流动资金一时周转不开，让企业犯了难。
5: 订单来了是好事，但上游原料要现款结算，我们小微商户厂房是租的，设备也不算大资产，跑了几家银行传统贷款，要么要抵押，要么审批慢。当时眼看交期一天天逼近，心里确实着急。
2: 当地党委政府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便第一时间对接了金融部门，银行工作人员现场评估信用状况，针对针织商户轻资产、缺抵押的共性痛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泉县支行依托惠农易贷政策，为老集针织商圈量身定制了老集针织商户贷专属产品，以经营流水和信用记录为授信依据，无需抵押，最快当天放款。
6: 老集的针织商户大多是返乡创业的，他们在老家有技术、有订单、有信用，缺的就是一笔灵活的周转资金。临泉农行惠农易贷针织专项贷看的就是信用，利率优惠，随借随还，就是让这些扎根乡村的产业带头人不再等待。
5: 从提交材料到资金到账，大概只用了3天左右时间，我们就顺利完成了采购原料，如期缴付了那笔新增订单。现在我们的产品已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年产值在8000万元左右，并且带动周边3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随着助研办贷、专项贷款落地实施后，当地产业发展的乘数效应逐步显现。目前， 老吉针织商户袋专场活动，已为三家企业完成授信，总额达450万元。当地的实体针织企业也已达23家，1630台织袜机年产袜子超2亿双，预计年产值可实现5亿元。
7: 我们推动老吉针织商户专项袋落地，不是简单发一笔贷款，而是把服务窗口搬到园区，把审批流程缩到最短，把融资门槛降到最低，做好店小二服务，让商户逐步随缘就能解决资金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及时帮助商户解决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在用工、基础设施、市场秩序等方面继续下功夫，让企业在我们当地安心经营、专心发展，进一步推动老吉针织产业稳步发展。
2: 临泉台记者刘洋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农作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土地。如何通过测土、配方施肥，针对种植的作物，提前打造一个合适的土壤环境呢？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给出了专业的解答。
8: 测土配方施肥是我们省土肥总站推广多年的核心技术，它不是说一个方字啊就能管全部，而是说一地一方，一作物一方。第一步呢是要去土化验，我们各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会定期采集土壤样品，检测有机质、氮磷钾、pH 等指标。第二步是制定配方，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和作物的一个目标产量，通过智能化施肥专家系统计算出氮磷钾的最佳配比和用量。第三步是配方到户，我们各地土肥站会发布主要农作物施肥配方卡，农户可以通过村委会、农资门店或当地农技推广部门的公众号来进行获取。我们按照大配方小调整的原则，在区域主推配方的基础上，可以结合自家地块的实际情况来做微调。
1: 再次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三农时空，
9: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